0: 要回诸暨的车辆就得从这个富盛收费站上高速了、啊、
1: 没错，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到时候遇到下雨或者特殊的一些情况呢，施工时间有可能会顺延或者说提前结束，一切呢是现场的交警和路
0: 的朋友可一定记好这一天的封闭信息啊，提前规划一下路线，安全顺畅出行。
2: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5: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5: 为您导航早高峰，
4: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6: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7: 车水马龙，每一刻都是生活的律动，速度早高峰带您直击城市的心跳，
4: 最新路况及时播报，热点新闻快速送达，繁忙的早高峰中为您开辟一条信息的快速通道。
7: FM 九八二速度早高峰，
1: 现在我们要进入今天珠广早交通速度早高峰直播，这一段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庆，
0: 我是主播文辉，
1: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石欢，路上的朋友提前锁定一下我们频率，我们每天会说好多遍，因为有些新朋友不了解啊，油车车主锁定 SM98.2， 新能源车车主很多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听节目的，你们可以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云朵的云，云听，还有一个蜻蜓 FM， 任选一个搜索珠珠暨之声就可以在车上听我们的节目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现在广播不仅可以听，我们还在视频直播，
0: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平台珠暨西视眼，第二步右下点选看广播，一键进入。
1: 来关注一条咱们珠暨本地超燃的赛事消息，喜欢跑步热爱马拉松的朋友们专属你们的重磅机会来了，
0: 别错过啊，那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2026珠暨西施半程马拉松，目前呢已经正式开启了官方配速员招募啊，就是我们所说那个兔子啊，
1: 对，马拉松赛道那个兔子。
0: 如果你热爱奔跑，配速稳定，乐于服务跑友，那么这场家门口的顶级赛事就由你来登场领跑。
1: 现在很多珠暨的跑友这样形容我们的官方配速员，说珠暨马拉松的官方配速员配速稳得像时钟，心里边装着每一位参赛的选手，站在赛道人群里面都是最让人安心的背影。
0: 是的，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不清楚到底什么是马拉松官方配速员啊，今天给大家来通俗解释一下，它俗称赛道兔子，是马拉松赛事当中啊特别暖心但是也特别重要的一个角色。
1: 其实这个兔子啊，他们那个角色任务是什么，他们是有一个核心的任务，并不是比拼个人的一个成绩冲刺什么排名，而是全场保持稳定科学的配速，带领参赛的选手把控节奏，稳住状态，然后呢帮助更多普通跑友顺利完赛，成功的突破个人最好的成绩，圆梦马拉松赛。
0: 对，这是一群特别温柔的跑者，明明自己有实力快速完赛突破佳绩，却愿意主动放慢脚步陪伴身边的跑友一起坚持，比起自己刷新 PB 更享受带领别人圆梦赛道的成就感，甘愿放弃个人排名做赛道上最安心的守护者。
1: 如果说刚好朋友你们也是这样的跑者，心怀热爱乐于奉献，那么这次招募找的就是你。2026珠暨西施半程马拉松官方配速员招募呢，其实最近已经全面启动了，这一次换你来守护咱们西施赛道的奔跑时光。
0: 来，首先给大家介绍本次招募的七大配速组别啊，每个组别呢招募大概3到5个人，同时明确对应的是个人最好的成绩门槛，可以对照自己的实力来精准报名。
1: 对，像1小时30分组要求一年内个人最好的成绩在1小时20分以内，1小时45分组要求最好的成绩在1小时35分以内，2小时整组要 要求最好的成绩1小时45分以内。
0: 再有呢，就是2小时15分组啊，要求最好成绩在2小时以内。2小时30分组最好成绩2小时15分以内。2小时45分组呢，最好成绩要在2小时30分以内。最后呢是3小时关门组，那么要求一年内的最好成绩在2小时45分以内。
1: 对，我们明确了组别以后，再来说一说详细的一个招募要求，条件也比较清晰、公平又公正。首先呢，年龄要求是20周岁到50周岁之间，不限男女，形象气质佳，有亲和力，善于沟通，而且你必须要热爱马拉松公益服务。
0: 其次呢，报名者需要自愿参与配速服务，秉持服务跑友的初心，不追求个人赛事成绩，而且得签署官方配速员的承诺书。报名时呢，需要上传承诺书截图才算报名成功。
1: 此外呢，参赛经验方面也是有一些硬性要求的，大家需要在2024到2026年期间拥有至少2次全程或者半程马拉松完赛的经验。同时呢，近2个月你要保持规律训练，跑量充足，体能扎实，控速的能力要优秀。报名的时候还要提交1周内对应组别10公里的打卡数据。
0: 入选之后呢，大家需要统一穿着组委会发放的专属装备和佩戴标志，积极配合赛事宣传以及媒体采访，而且呢还得自备专业的配速腕表。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本次赛事期间啊，也就是11月7至8号，不能参与其他马拉松赛事，这肯定的啊。那背靠背参赛呢，会直接取消配速资格。
1: 对，除此以外呢，入选配速员他需要积极的在社媒宣传赛事，遵守组委会的各项安排，完成赛前群内打卡等等一些筹备任务，同时呢，严格的遵守赛事竞赛的规程。此外呢，有填写认证赛事配速经验的跑者还会优先录取。
0: 这儿也提前说明啊，本届配速员呢不退还报名费，如果入选后呢没有按照要求完成赛道配速任务，将会被视为自动放弃赛事排名和相关奖金。
1: 当然呢，成为我们官方配速员，你也可以享受专属满满的福利。首先呢，是独一无二的配速员专用的号码布，专属定制的服装，赛道的一个辨识度是直接拉满的。
0: 那么针对外地的参赛配速员，组委会呢还会提供免费住宿。当然了，诸暨本地选手啊，咱们就不安排住宿了，优化资源合理分配。顺利完成配速任务，手表数据核查合格之后呢，还能获得官方专属的配速员证书，含金量十足。
1: 也提醒一下大家关键的一个报名时间，那么本次预报名的通道呢，其实在9月10号11点钟它就已经正式的开启了，报名截止到今天9月15号下午的5点钟，今天是最后的一个时间，到今天下午5点就要截止的。所以呢，想要报名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紧一下最后的一个时间啊，然后呢去官方参与预报名。
0: 奔跑不止，热爱不息，西施故里的绝美赛道已经备好，专业靠谱的赛道守护者就等你来担当了。
1: 对，有没有正在跑步想挑战自我服务他人的朋友，欢迎积极报名，在我们诸暨的最美赛道用稳定的配速去守护每份奔跑热爱。
0: 也祝愿所有报名的跑友顺利入选，在2026诸暨西施半马赛道上领跑西施故里，奔赴热爱山海。
1: 小狮子打卡签到，出发，开启一天的牛马征程。收到，休息了。耳朵软也来了啊，豆豆
0: 再说啊，今年是半程马拉松，现在是跑不了一点了。
1: 平时的时候还需要调整一下，多锻炼。他说看这个时间，估计只能做关门组，那参与也是一种快乐啊。我们再说一下大伙儿最关心的一个放假的消息啊，2026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就来了，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规划出行了，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接下来中秋国庆你们打算什么安排。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本周的周日不要忘了上班，还有一份假期出行的提示，赶紧听一听。
0: 对啊，根据国务院公布的节假日安排，今年中秋加上国庆啊，反正林林总总啊，假期呢是总共有33天，就所有的假期是比去年多了5天的。我们分开来看啊，放假的时间，接下来 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啊，周五六日一共放3天。那么再往后，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是连休7天。当然有2天是要调休补班的，分别是9月20号，也就是这周日，还有10月10号啊，一个周六啊，还是记得提前设置闹钟，特别是这周日啊，别睡过头迟到了。
1: 对，很多朋友出门听。

0: 这件事我们就关心高速免不免费，这里需要画一下重点啊。中秋假期的高速那是不免费的，只有国庆假期七座引擎七座以下小型客车才可以享受高速免费通行的政策。因为高速免费呢，它只包括那个春节、清明、劳动节、国庆节这四个节假日，中秋不在免费的名单里面，所以大伙儿上高速前心里边要有数啊。
1: 另外呢，其实中秋啊包括国庆的火车票呢已经开售，铁路部门也准备好了运力，除了原本的60对高峰列车，还计划增开304趟临时列车。这次铁路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开始，一直到10月8号，一共16天，全国铁路都会启用高峰运行图，每天计划开行大约1.3万趟旅客列车。
0: 说到接下来列车的一个出行啊，为了应对出行的高峰，铁路部门也是准备了很多方法，会根据客流情况加开夜间的高铁，还有高铁动卧，也会把动车组重点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然后提升热门线路的一个运力。比如说像9月25号、28号，还有9月30号到10月2号、10月6号到8号凌晨，京沪、京广、京哈这些主干高铁，它都会安排夜间高铁。北京、上海、深圳往返多地的热门线路也会增开高铁动卧，方便大伙出行。
1: 这儿呢，也要提醒各位旅客，买票要认准官方渠道，铁路12306网站和手机 APP 是唯一的官方线上购票平台。铁路没有跟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不存在什么加速包、会员费、选座费这类额外收费项目，改签退票都是按规定办理，个人信息也会受到保护啊！千万不要在第三方平台购票，避免被骗或者泄露个人信息。
0: 那么各位，你们中秋国庆假期有没有打算出去游玩呢？准备坐火车还自驾？欢迎在荣美直播间聊一聊你们的出行计划。
1: 简单总结一下，中秋3天假，国庆7天假，而且呢还要记得这周日啊9月20号以及接下来10月10号调休上班，中秋高速不免费，国庆小车高速免费啊！买火车票认准官方渠道12306。
0: 说完节假日出行的一个必备知识点，我们再分享一个超级实用的出行新变化。现在咱们那个出行方式真的又升级了 AI， 现在大家都在用 AI 嘛 ，AI 真的可以帮我们直接打车了，这个操作也特别简单，彻底告别繁琐的手动操作。
1: 就在前几天呢，曹操出行和豆包 AI 联手打造了全新的 AI 打车服务，已经正式呢在北京、杭州和苏州3座城市上线运行了，开启了智能打车新模式。
0: 对，听到了这样，我们估计有很多朋友肯定很好奇 AI 打车那怎么用啊，跟我们平时手动打车有什么不一样，今天我们也来顺带说一说。
1: 以往打车呢得打开 APP 吧，输入起点终点，挑选车型，下单支付，步骤还是比较多的。那么现在呢，豆包 AI 打车全程一句话就能够搞定了，大家呢只需要在豆包 APP 当中通过文字或者语音啊说出你的打车需求，哎，那么系统呢就会自动规划最优的路线了。
0: 不仅这样，系统呢还会主动列出不同的车型对应的价格，供我们自由选择，从下单到付款全部都可以在豆包 APP 里面一键完成，你不用来回切换软件，特别方便省心。
1: 而且呢，这款 AI 打车最为贴心的地方呢，就是能够听懂我们的个性化需求。比如说呢，你想要大空间的车子，哎，需要提前开窗通风，有行李，有老人小孩等等啊，直接告诉 AI， 系统呢就能智能的匹配专车、大白车等等一些合适的车型，服务适配性更为精准。
0: 前两个双方的合作推进速度也非常快，今年6月份才确定合作，然后之后是在北京、杭州两个地方进行了灰度测试。之所以选择北京和杭州两座城市呢，是因为双方的企业所在地嘛，所以方便打磨优化功能。
1: 目前的豆包只接入了曹操出行这一家网约车平台，不过呢也不用着急，官方透露说呢，后续啊肯定会陆续开放更多城市，同时呢曹操出行也计划对接更多 AI 助手，智能入口让 AI 打车呢覆盖面更广。
0: 说到曹操出行最新的一个数据显示，目前平台服务的范围它已经覆盖全国215个城市，上半年新增了20座城市，活跃的司机数量大幅的增长，运力充足，这也是为 AI 打车服务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了。
1: 而且呢这次合作啊，其实对双方都是双赢，对于曹操出行来说呢，多了 AI 新渠道的订单，不用过度依赖传统平台，同时呢用智能对话打车的新模式慢慢培养用户习惯，打造专属的差异化服务。
0: 其实现在 AI 出行 AI 加出行已经成为一大新的趋势，并不是什么 个例啊。早在今年那个三月份的时候，阿里前面它就上线了那个 AI 打车的功能，然后六月份滴滴也进入了微信 AI 生态各大平台。

0: 都在发力智能打车的一个赛道。
1: 那么说到豆包 AI 打车的优势呢，还是挺明显的，自然语言交互很流畅，用户基数也很庞大，还能联动像抖音本地生活啊等等一些相关的服务功能，体验感还不错。当然目前肯定也存在一些短板啊，没有自有地图， AI 打车的用户心智还没建立起来等等，包括支付和会员体系也正在完善当中。
0: 是的，当然目前 AI 打车现在还在摸索。

0: 车出行，还是挺有价值的一种升级。平台呢，可以通过用户的 AI 打车需求收集数据，优化调度，让未来网约车匹配更为精准，出行也更加高效。
1: 总的来说，你手动点点点，张嘴就可以打车，这个就是我们出行服务的一大进步吧。相信随着不断的优化，未来 AI 打车一定会越来越智能，越来越贴合大伙儿的出行的需求。
0: 大家愿意尝试这种 AI 语音打车的新方式吗？你觉得 AI 打车呢，比普通打车更方便吗？也可以在融媒直播间啊聊聊看法。其实啊，科技改变生活 ，AI 赋能出行，也期待未来有更为智能、更为便捷的出行方式走进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2: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3: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2: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3: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2: 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畅行路。
4: 实时动态，热点追踪，民生百态，尽在新闻快车道。每一刻，每一分，为您传递最新鲜、最及时的资讯。
1: 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快车道，新闻快车道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和所有人就业求职息息相关的消息。最近呢，咱们国家最新的一个官宣，一口气上线了一大批全新的职业，还更新了不少工种的信息，里边藏着超多未来的就业风口和赚钱的机遇。所以接着文辉和周庆就带各位来了解一下。
0: 目前呢，人社部等多部门正日发布了最新的职业更新名单，其中呢就包含11个全新职业，23个全新工种，同时呢也调整优化了6个原有职业工种的相关信息啊。像我们熟悉的农产品经纪人就在调整名单当中，也是近几年持续更新职业体系的又一次重磅升级。
1: 听到这儿，我们有很多朋友可能很好奇，国家频繁的更新新职业到底有什么意义？那么这些新职业它又是怎么来的？背后代表哪些行业的变化？对咱们普通人找工作选赛道又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机会？今天我们就可以跟大家来讲透彻一些。
0: 先跟大家来说说新职业的整体趋势。从2019年到现在，咱们国家呢已经陆续发布了8批新职业，加起来也足足有121个。那么纵观这些职业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紧跟时代，主打数字化、绿色化，完全贴合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
1: 其实我觉得说到未来的一些新职业，尤其啊，现在我们的家长朋友，如果说你们家孩子接着面临选专业的困扰的话，你们真的有必要听一听，关注一下。那么根据人社部的一些官方统计数据，这些新职业呢，它主要集中在3大岗位类型，分别是什么呢？哪三大岗位呢？就是社会生产生活服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生产制造相关人员。从行业来看，现代服务业的占比那最高达到了43%，先进制造业紧随其后，占了34%，其实都是当下高薪而且刚需的一些主流赛道。
0: 最值得关注的呢，就是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这两类啊，已经成为了新职业的主力军了。这次更新的名单当中，就有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而且呢，截至目前，全国数字职业已经有113个，绿色职业呢，更是达到了142个。
1: 刚刚我们听到这组数据，其实它也是直观的在说明啊，咱们国家的数字经济它正在飞速的发展，各行各业都在数字化转型，所以呢，才会催生大量的数字类新职业。未来咱们国家也会重点培养数字人才，而这一类岗位它那个就业前景发展的空间真的会越来越大。
0: 而绿色职业的不断增加，就是为了响应国家双碳目标，风电、氢能、环保、节能这些新能源绿色产业以后呢会持续壮大，不仅能够优化传统行业，还能带动一大批新兴产业发展，相关岗位的人才缺口呢也会持续扩大。
1: 对，也有很多朋友会疑惑，那么这些新奇的职业到底是谁发现谁申报的？其实呢，大部分的新职业都是来自于企业的一个申报，现在企业呢身处市场的一个最前沿，其实他们最懂行业的变化，最清楚岗位的需求是什么。 嘛，也是新职业诞生的核心的载体。
0: 比如说像华为、阿里巴巴这类行业龙头企业都参与过新职业的申报，

0: 并不是随便报一个职业就能通过的啊，流程也是非常严格，需要专家评审，现场答辩，部门审核，还需要全网征集大众意见，层层筛选后才正式对外发布。
1: 对，然后这个新职业发布以后呢，国家也不会放任不管，后续呢，它会用一整套完善的福祉落地政策，接着还会加快制定新职业的国家统一标准，明确每个岗位需要掌握的知识技能，让行业招聘人才就业都是有标准可依。
0: 没错，除此之外呢，也会联动学校培训机构、企业等开展专项人才培养，开通技能等级评价通道，让大家学有所证，技有所长，同时还会举办各类的职业技能竞赛，给从业者提供展示，提升自我的平台，让普通人啊靠技能也能够稳稳就业，高薪增收。
1: 对，简单说，国家现在就是挺送发力，快速从新职业定薪的标准做新培训，打通就业通道，让大家学习的技能，精准匹配岗位真正的实现凭本事赚
0: 贴合时代了。数字化呀，绿色化其实都是未来大趋势，选对赛道比盲目努力啊重要太多，打算多了解一下这类新兴岗位了。
1: 条条在说啊，他说以前有很多小众岗位没有人认可，现在正式的纳入国家职业清单，终于名正言顺了，从业者更有保障了。
0: 恒同学啊，他觉得感觉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多，不再只有传统的打工岗位，普通人呢也能够抓住新风口逆袭，期待更多配套培训落地。
1: 唐唐在说，他说主播行业一直在更新迭代，我们普通人也要多学习，紧跟趋势，不然很容易被时代淘汰，新职业就新的机遇。
0: 新职业的不断涌现也是产业升级的缩影，更是普通人就业创业的全新机遇。数字绿色赛道的持续扩容，职业体系的不断完善，就业渠道愈发宽广，顺势而为，主动学习，紧跟行业新风向，才能够抓住时代红利，解锁更多的就业可能，收获更好的职业未来。
1: 对，先说到未来的一些新职业，当时我们在刷那个新闻的时候看了很多，就像AI 和数字科技，还有
0: 是的，
1: 就这个是催生新职业最大的一个动力嘛，像那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啊，简单说就机器人的一个训练师，这种职业现接下来都会很火。还有就我们刚才说的一些绿色低碳的赛道啊，还有就是低空经济。那天我们在办公室也在聊这个话题嘛，说到一个低空经济，他说是以后就无人机可以帮你送外卖。
0: 对，
1: 当然这个可能还需要整个线路要一系列完善，像低空物流员，以后无人机送货、低空配送什么的。
0: 还真是啊，
1: 对，还有像机场的净空巡查员什么的，保障低空飞行的安全，就随着低空产业的一个发展嘛，岗位也会越来越多。
0: 所以说其实这类就是新兴职业的发布，其实我觉得也是给学生群体啊，也是找到了一个未来职业规划、从业就业的一个方向。
1: 是的，一般那个进了大学以后，不是要选专业吗？
0: 对呀、
1: 选专业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会挺矛盾的啊。那你选专业，其实也要结合未来的一个新风向去选。当然说啊，我们也要理性的看待这些新职业，不是说名字新潮就等于是可以拿高薪、可以躺赢。新职业它普遍要求你复合型的一个能力怎么样？
0: 没错，
1: 既要懂新的技术，同时也要懂现实行业的一个需求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在你们的想象当中，你们觉得未来还会诞生哪些新奇的职业？欢迎在融媒直播间继续跟我们聊聊啊。欢迎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静，
0: 我是主播文辉。

0: parchemins à toile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1: Zhejiang. Mon Dieu! 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2: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3: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4: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5: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三排12座。
6: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3: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7: 行的途中，交际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8: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际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
7: 正起，
8: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
9: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0: 北京时间8:30。
11: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0: 随着新能源汽车研发技术和软硬件配置的突飞猛进，新能源车的普及率节节攀升。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开新能源车需要注意哪些事儿，如何将你的新能源车开得更顺手。一般来说，纯电车型的保养和燃油车一样，也可以分为小保养和大保养。小保养是指三电检测、底盘检测、灯光检测和轮胎检测，一般为检查排除性质，无需更换材料，所花费的时间差不多在1到2小时左右。大保养是指在小保养的基础上，还涉及到更换空调滤芯、转向液、变速箱油、制动液、玻璃水和冷却液等项目。保养部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外观，即对车辆外观进行检查。外观检查主要有车灯功能是否正常、雨刮胶条老化情况、车漆有无破损等。其次是底盘，底盘和平常一样，主要进行各种传动部件、悬挂以及底盘连接件的检查，看是否松动老化。还有就是轮胎，轮胎相当于我们人所穿的鞋子，是直接和地面接触的部位，因路况的因素容易产生各种鼓掌现象，主要对胎压、裂痕、创伤以及磨损情况进行检查。液面也需要检查。与燃油车不同的是，电动车防冻液用于冷却电机，需要根据厂家规定时间定期更换，一般更换周期为2年或4万公里。除此之外，还有机舱，即检查机舱内各线束有无老化、虚接情况等。切记，千万不能用水清洗机舱内部。最后一步就是电池，电池作为电动汽车的动力来源，是电动汽车最特殊也是最重要的部件。那么平时电池怎样养护呢？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充电时长，电池不宜过度放电，如果经常把车开到亮红灯的状态，是肯定会影响电池组寿命的。其原理和手机充电一样，避免过度充电，充满电后需要立即停止充电， 不开车也需要一月一充。当新能源汽车闲置，千万不能放着不管，而是应该每个月充一次电，否则很可能会出现亏电状态。所谓亏电，通常是对电压不足的俗称，即电池在使用后没有及时充电，在此状态下，电池非常容易出现硫酸盐化，硫酸铅结晶物附着在极板上，电

0: 此通道被结晶物堵塞，最后造成电池容量下降。亏电状态时间越长，电池的损坏就越严。一旦发热的时间太长，就会导致插头接触不良，甚至短路，很可能给充电器和电瓶造成伤害。所以说，一旦发现有可能导致插头发热的情况时，就应该及时处理，对症下药，清除氧化物，或者说更换接插零件。开车时需注意避免暴力开车。新能源车型，尤其是纯电动车型，一般来说电池都是布置在底盘，如果底盘损伤比较严重，对电池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因此，在驾驶新能源汽车经过坑洼路段时，需要尽量避免暴力驾驶，躲开路面可能会划伤底盘的障碍物。同时，加装底盘护板，为底盘装上盔甲也是一个不错的手段。避免暴晒或过冷。新能源汽车如果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会使蓄电池内部压力增加，而使电池失水，加速极板老化。而反之，如果长时间在寒冷环境，将会对续航能力产生急剧下滑的影响，并且对电池组性能会产生不利影响。避免大电流放电，比如说在起步、载人、上坡等情况，避免猛踩加速踏板，造成瞬间形成大电流放电的情况，容易损坏电池。还有就是要尽量避免涉水。虽然说电动车的涉水深度都会达到国家标准，但经常涉水对电池仍会有影响。最后提醒大家，驾驶新能源汽车长途出行，最好提前充好电，还可以带上充电枪，在外应急使用商超插口应急充电哦。
1: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2: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3: 给力
4: 给力
5: 给力喽。
2: FM 九八二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6: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7: 这点为浙江省内高速路况来刷新到的是 G60 沪杭高速公路往上海方向的128到127公里处，也就是过其他枢纽1公里的位置，封闭第一、第二车道，进行路面坑洞的修补施工。施工的计划至上午10时结束，请后方来车注意减速避让。
6: 对，欢迎向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也欢迎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年轻就是好，打卡打卡，你相信我们收到了还铁粉啊？这是哪位啊？
8: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1: 路况信息、
9: 出行攻略，
1: 为您导航早高峰。
8: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0: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8: 其实汽车不仅是出行的工具，它也是有灵魂的。从经典老爷车的复古韵味，到超级跑车的风驰电掣；从家用轿车的温馨实用，到越野车的狂放不羁；从汽车拉力赛的激情角逐，到汽车音乐节的狂欢盛宴，车圈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关注车圈潮事，跟随汽车潮流的步伐，带你领略有车世界的非凡魅力。

0: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车圈的那些潮事儿。
1: 聊聊车圈的一件潮事儿。今天的静姐想跟各位说的一件事儿，这次八月汽车的一个销量，因为九月还没有过完，所以九月的数据还没有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稍前八月份的一个数据，真的彻底洗牌了八月汽车销量的前十，一辆燃油车都没有啊，全无燃油车销量前十，油退电器已成为一个定局。如果说各位你们最近正在看车，准备买车，或者说单纯的好奇现在汽车市场的一个风向，那今年这八月份全国汽车销量的一个数据绝对可以颠覆我们的固有认知。真的毫不夸张地说，国内车市的一个变革从来都不是慢慢渐变的，而是短短几个月就完成了彻底的翻盘。那以前咱们买车看车是默认的，都合资品牌当道，燃油车为主流，但是今年这个七到八月份，中国车市彻底迎来历史性的

0: 一个拐点，不止燃油车彻底跌出了月度销量的前十，而且呢，更为重要的是，国内汽车销量的前五名已经连续两个月全部都是被咱们中国自主品牌所包揽。合资品牌彻底的退出国内零售第一梯队，这个呢，在近几年车市榜单里面，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今天我们就结合乘联会最新最全的一些数据来讲讲啊，来也给讲透这一场车市的一个大洗牌。今年那个刚过去的八月份，乘用车零售的销量排行榜真的直接创下了行业的一个新纪录。我刚刚不是说吗，销量前十的车型里面，青色全部都是新能源车，传统燃油车没有一款车型成功上榜。其实这个也是今年车市第二次出现这样的局面了。我记得第一次发生的那是在今年的五月份，当时呢前十榜单已经被新能源车型全面的包揽，而且呢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是国内所有车型销量统计来燃油车第一次彻底退出销量前十的核心舞台，象征意义直接拉满。先我们说一下八月份卖爆的车型都有谁，这个排名真的很有看点啊。第一名跟大家说是吉利星越，单月卖了39651台，这个销量断层领先。第二名是领跑 A10 卖出了30652台，特斯拉 Model Y、 比亚迪元UP 还有那个特斯拉 Model 3紧随其后，霸占了2到5位。然后榜单的第六到第十名，我再看了一下，我发现同样是没有任何燃油车的一个身影，全部都是国民熟知的新能源主力车型，像长安起源 Q05、 理想 i6、 比亚迪海豚、小米 SU7、 五菱缤果 Pro 啊。不难发现这一份榜单真的是完整覆盖了完整的一个消费市场，仅有3-4万级的家用代步小车，也有10几万的主流家用车，而且呢更有20-30万级的中高端智能车型。全价格段新能源车型全面发力，彻底是把这个传统燃油车挤出了主流销量的赛道。就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会不会这个只是燃油车八月份暂时发挥失常。其实我们对比一下近三个月的一个销量数据，你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行业不可逆的发展趋势了。今年6、7月份啊，燃油车还能勉强地守住底线，挤进前十的榜单。尤其呢是7月份，仅仅只有卡罗拉锐放这一款燃油车是以14510台微弱的销量排在第十位，也算是为燃油车留住了最后的一丝颜面。但是呢，仅仅只隔了一个月，燃油车彻底无缘前十的榜单，足以证明国内车市现在油退电进的迭代速度远远的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更快，更为彻底。聊完车型单品的一个销量，我们再来说说车企品牌整体的排名差距来得更为残酷。根据乘联分会最新的一个统计呢，八月份全国乘用车零售的总量是154.1万辆，同比稍微有一些下滑，环比是小幅的上涨。整体的车市呢处在淡季弱修复缓慢筑底的一个状态，整体的大盘其实不算火爆，但是呢内部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说到这个变化，我刚用了一个词叫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其中它最为核心的一个变化就是自主车企连续两个月包揽了销量的前五。八月零售销量的前五全部都是中国品牌，分别是比亚迪、吉利、奇瑞、领跑、长安。这个呢也是近年来车市首次出现自主品牌连续两个月独占第一梯队，而曾经风光无限的合资品牌彻底退出了第五席位，就前五的席位都彻底退出了，只能退守中游市场。具体我们看各家的一个战绩啊，含金量也是非常的高。比亚迪呢，那绝对啊，绝对龙头，依旧是绝对的龙头，单月零售是23.4万辆，市场的占比是高达15.2%，稳稳守住榜首的位置，没有人可以撼动它的位置。吉利汽车呢，凭借全面的车型布局，是以17.1万辆稳稳的位居第二名，市场的份额是11.1%。奇瑞汽车可以说进步神速，从7月份当时的第五名直接飙升到8月份的第三名，单月的零售是8.5万辆，增长的势头很迅猛。然后呢，我们再说领跑汽车，领跑 哦，堪称今年最大的黑马，紧随奇瑞之后，这也是前五里面唯一时间同比正增长的一个车企，单月的销量逼近90,000大关。从之前的小众车企当成功跻身一线的主流阵营，长安汽车则是以7.96万辆稳住第五名，整体的表现比较稳健。对比七月份的榜单变化，我们也可以发现国内自主车企的竞争格局真的越来越卷了。比亚迪、吉利稳居前二，位置纹丝不动，奇瑞、领跑、长安则互相在那儿卡位，交替上升，依靠精准的产品布局和高性价比持续的抢占市场的份额。反观曾经的行业巨头合资品牌，现在真的格外的惨淡。现在前十榜单的后半段基本上它就是合资品牌的专属阵地，而且呢大部处于大幅下滑的一个状态。八月份排名最高的合资车企，那就一汽大众，它只排在第六位，单月的销量是7.8万辆，同比呢暴跌了35.8%。紧随其后的是上汽通用五菱、一汽丰田、广汽丰田、上汽大众，全部同比都下滑了。其中呢，上汽大众的跌幅那更是高达42.7%，近乎已经腰斩了。要知道，过去十几年，大众、丰田那常年稳居国内车市的前三啊，那绝对的市场霸主。但是呢，今年呢七月份开始，一汽大众首次是被自主车企挤出了前五，八月份更是持续的走低。核心原因其实特别简单，就现在车市的竞争，核心就新能源竞争，而绝大多数合资品牌电动化转型太慢了，智能化配置也落后了，主力销量依旧靠传统燃油车支撑。但是眼下燃油车市场已经大幅的萎缩了，八月份燃油车它那个零售销量同比暴跌超过了40%，近乎腰斩。这样一来，就直接导致依赖燃油车的合资品牌在国内市场持续的失守，节节败退。说完国内零售市场，很多人也会好奇，合资品牌销量大幅的下滑，是不是整体彻底不行了？当然也不是这么理解啊，我们要看另外的一组关键的数据，就车企批发销量和出口的数据，这个才是当下车企的真实的底牌，也会展现完全不一样的市场格局。批发销量呢，包含了国内铺货还有海外出口，更可以体现车企整体的产能和全球的竞争力。八月批发榜单的前三甲，那依旧是比亚迪、奇瑞、吉利三大中国品牌，数据也十分亮眼啊。比亚迪批发43.3万辆，奇瑞27.1万辆，吉利26.8万辆，全部实现同比的一个正增长。而且批发榜单和零售榜单的差异巨大，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各家车企发展的一个侧重点。简单梳理三个核心的差异。第一啊，零售榜里边吉利领先奇瑞，但是呢批发榜里面奇瑞反超吉利，所以我们足以看出奇瑞它那个海外出口能力有多强悍。第二呢，长城汽车、上汽乘用车、特斯拉中国冲进了批发前十，但是呢没有进零售的前十，说明这几家车企它主要靠的是出口总量。第三呢，零售榜里面的丰田双车全部都跌出了批发的前十，一汽大众更是只排第十，同比暴跌了48.1%，海外市场的竞争力持续疲软。就有很多人就很疑惑啊，为什么车企批发销量普遍高于零售，是不是库存积压严重？其实完全相反啊，目前行业整体处在去库存、稳出口、健康的一个状态。八月车企呢生产非常谨慎，批发量只比生产量多了0.5万辆，而且呢国内批发量比零售量少了7.6万辆，库存的压力持续释放，真正托底车企销量、稳住产能的就是爆发式增长的一个汽车的出口。而且更有意思的是，现在合资品牌也在疯狂的布局出海，寻找新的增量，像大众、日产、现代、起亚等等一些品牌都在依托咱们中国成熟的一个造车体系扩大海外出口。尤其像一汽大众，它多款车型现在批量的登陆中亚市场啊，反向的输出全球。所以说这些合资品牌只是在我们看到国内的一个前十的榜单里面不见了，但是不代表它出口不行了。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从 我们也说一个全场的一个变化，从八月销量前十全无燃油车，到自主车系连续两月包揽销量前五，再到中国汽车出口领跑全球，三件事叠加在一起的，确实也是彻底印证了一个事儿，就咱们中国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从追赶合资到全面领跑的蜕变，而曾经燃油车合资品牌垄断市场的时代彻底落幕了，新能源中国品牌主导车市走向全球，那也是不可逆的终极的趋势。当然呢，目前合资车在国外的一个铺开的一个场面啊，确实还是有一些车企还是在继续铺开当中，或者说它的数据在出口方面其实可能并不差，在批发方面也并不差，但是目前从大环境来说的话，那新能源车肯定是一个主流，所以还是老规矩啊，荣美直播间可以聊聊你们的看法，大家觉得现在合资车还有翻盘的机会吗？你买车你会优先选靠谱的国产新能源，还是继续信任传统的合资品牌呢？可以留言交流一下。
1: 引擎轰鸣，激情涌动，一场全新的出行之旅即将开启。
2: 选什么样的车出行更方便？
3: 我选油车，远距离自驾省心。
4: 不，我选电车，通勤更方便。
5: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欢迎进入982新车推荐官。
0: 进入我们今天新车推荐的环节，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新车识图已经放在荣美直播间了，来进入新车推荐官，
6: 来各位聊聊今天值得我们关注的新车相关的资讯啊。今天的第一台来说到的是腾势 N8L， 这台车的纯电版正式上市了，售价29.98万元起。新车呢定位大六座豪华纯电 SUV， 是继2025年10月份插混版和2026年6月闪充版之后N8L 车系首次补齐纯电动力版本。那么这台车的一些数据先来速览一下，座舱首搭全新超级智能体滴滴虾，动力方面提供单电机后驱，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容量为130.2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最高960公里。这台车的外观上啊，依旧是封闭式的前脸，对称光以 E 为灵感，沿着中轴而展开，两条平行的 LED 日行灯，造型还是比较细窄的。下部竖向布局的远近光分体式大灯，也营造出一种宽厚稳重的视觉体量感。长宽高呢，来到的是5200/1999和1820毫米，轴距是3075毫米。另外呢，纯电版共有6种车身配色，新增了金耀墨、赤霞墨、冬日青三款全新车漆，另有双云墨、雪域营和旋景墨三款经典配色可以选择。车尾呢是方正硬朗的造型，浑圆贯通的线条搭配，比车头呢来得更加干净明了。内饰方面呢，50英寸的 ARHUD 抬头显示负责行车信息投射，而13.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提供核心驾驶数据，17.3英寸悬浮式中控屏作为主控交互中心，另外还有13.2英寸的副驾娱乐屏与17.3英寸的后排娱乐屏来照顾。支架方面呢，新车搭载天神之眼5.0辅助驾驶系统，硬件配备顶置一颗激光雷达、12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以及5个毫米波雷达，共计30个智能传感器，算力平台为单颗英伟达 Orin X 芯片。座椅方面呢，全车采用 Napa 真皮云感舒压材质，前排支持加热通风和按摩功能。豪华配置方面配备了20扬声器的地瓦雷音响、11升的智能冷暖冰箱。动力方面，后置单永磁同步电机的布局，最大功率约503马力，最高的车速240公里每小时，配备容量是130.2千瓦时的第二代刀片电池，而且支持闪充 2.0 技术， SOC 从10%充到97%仅需要9分钟。底盘方面呢，是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配备智能路面预瞄 2.0 和后轮转向系统。
1: 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7: 跟着蔡依林、任伯洛追逐阳光。
8: 我要送你任伯洛的爱恋，今天的心把世界都骗。
1: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9: 匆匆那年。
1: 的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
9: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10: 长途时见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9: 我渴望最后的倔强。

0: 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1: 车友音乐时间，今天我们要推荐的一首歌来自
2: 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1: 结束我们今天的珠广早交通，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陪伴收听，开车路上把握好你们的方向盘。我是主播周静，
2: 我是主播文辉，
1: 也要感谢我们今天友情合作导播石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早间7:30不见不散。
2: 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初季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
1: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2: 眼下正是九月，田野里稻谷飘香，一年一度的秋收季节到了。今天咱们来聊一下这个和季节密切相关的成语“夏耘秋收”。夏耘秋收字面意思很直白，夏天除草耕耘，秋天收获粮食。它描述的是农业生产中两个紧密相连的环节，夏天的辛勤管理换来秋天的丰硕回报。先来说说耘这个字儿，耘指的是除草松土的田间管理。荀子·王志中记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四个环节都不可错失时机，粮食就会源源不断，百姓就有余粮。古人深知播种只是开始，夏天如果不除草，杂草就会和庄稼去争夺水分和养料，所以农民们要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手里拿着沉甸甸的锄头在田间劳作。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写的就是这一幕：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锄禾就是夏耘，给禾苗除去杂草，没有这一份烈日下的辛劳，就没有秋天的收获。夏耘秋收也常被用来比喻事物的因果关系，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夏天的耘是因，秋天的收是果，想要收获就必须先耕耘。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农田，也适用于人生。所以夏耘秋收告诉我们，任何值得的收获都需要时间的沉淀和过程的打磨。如果你正在经历自己的夏耘阶段，那些默默付出的日子，那些不被看见的努力，请相信秋天一定会来。

0: 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示明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示明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示明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示明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示明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示明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示明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月满中秋，礼智心意，赠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3: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
1: 咖啡是很多人的续命神器，能提神防病，甚至苏州大学研究发现，每天久坐超6小时的人喝咖啡能降低死亡风险。但咖啡再好，也不是人人都能随意喝的。今天咱们来快速盘点8类要当心的人群：睡眠不好、心律失常、有胃病、肠易激综合征、骨质疏松、青光眼，还有儿童青少年以及孕妇及哺乳期妈妈。这些人对咖啡因敏感，轻则影响睡眠、刺激肠胃，重则可能加重病情或者是影响发育。那健康成人每天能喝多少呢？建议咖啡因不超过400毫克，大概相当于4小杯纯咖啡或5袋速溶。记住，耐受度因人而异，别盲目跟风，喝对是享受，喝错则是负担。科普60秒，我们下期再见。
0: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可以是父母，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们这些人，我不可能。赵晚芬。

的问题不要在歌友会再讨论了。这歌是写给你们的，刚才这歌里的这些人物都是我在行业里面见到的，这些人一定你们能够找到一个像自己可以认同的样子，所以我一直想写一个歌献给你们，告诉你们我对你们的感觉。今天这么远我们见面了，多难得，是吧？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

0: 为一个周期，时间三分钟。二、空袭警报，10:10至10:13，市民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20至10:23，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上午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3: FM98.2 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4: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5: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2: 眼下正是9月，田野里稻谷飘香，一年一度的秋收季节到了。今天咱们来聊一下这个和季节密切相关的成语“夏耘秋收”。夏耘秋收字面意思很直白，夏天除草耕耘，秋天收获粮食。它描述的是农业生产中两个紧密相连的环节，夏天的辛勤管理换来秋天的丰硕回报。先来说说耘这个字儿，耘指的是除草松土的田间管理。荀子王志中记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四个环节都不可错失时机，粮食就会源源不断，百姓就有余粮。古人深知播种只是开始，夏天如果不除草，杂草就会和庄稼去争夺水分和养料，所以农民们要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手里拿着沉甸甸的锄头在田间劳作。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写的就是这一幕，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锄禾就是夏耘，给禾苗除去杂草，没有这一份烈日下的辛劳，就没有秋天的收获。夏耘秋收也常被用来比喻事物的因果关系，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夏天的耘是因，秋天的收是果，想要收获就必须先耕耘。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农田，也适用于人生。所以夏耘秋收告诉我们，任何值得的收获都需要时间的沉淀和过程的打磨。如果你正在经历自己的夏耘阶段，那些默默付出的日子，那些不被看见的努力，请相信秋天一定会来。
0: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6: 让我再看你一遍，
0: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 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

0: 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1: 亲爱的人，
0: 可以是父母，
1: 这是我父亲，
0: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1: 我亲爱的小孩，
0: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FM98.2 时光音乐会。

在等世上唯一情和灵魂，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

能不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这首歌献给世界上所有的女性，让你稍微了解我们做男人的苦境，希望你们体会到我们心中的一份诚意。
1: Big Jen and the 36er Kicking in on another Big Jen is a production.
0: 你想留住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给了你的一个承诺，记得你曾经向我问过，
1: 今后一起为何好过。
0: 我保持什么？我说我向你保证，今后房租便是我的责任，你可以放心的享受，不必担心钱不够，我会努力提供让你开心，不必操心什么怎么，一年间人一年心变得好钱多是。

来了唯一式的稳定，我真的不知应该怎么才能安慰你。不断地看着你在重复回忆，我帮你从嘴角把烟头弄熄，不过你还是不理。妈妈的劝告多么大声，你却会把耳朵封闭。你尽管保持神秘，你变得唧唧歪歪，但你心里装的却也太过透明。你的电话铃声响，你就会不知所措，迟迟看得出来你在等他联络。现在你泪流的比他多，他都已经有过新的生活，只是无法跟你说。我向他问过他钱，你什么他说比我想要的惨多。他望着手表跟着说，我该走了，有人在车里等着我。

0: 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月满中秋，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零五。

0: 07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1: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2: 一方轻扬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3: 朱俊篮球人的故事，
2: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俊篮球文脉。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的朱俊人的篮球故事。在浙江篮球之乡诸暨的热血球馆里，每当比赛进入最后读秒阶段，球迷们的目光也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在那些可以创造奇迹的球员身上。而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位球员，他不是最高大的球员，却拥有最沉稳的大心脏，他不是最耀眼的明星，却是诸暨队最值得信赖的关键先生。在 GBA 城市争霸赛的激烈赛场上，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投篮，一回回冷静的处理，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篮球传奇。他就是身着十号球衣的潘信辰。2025年9月16号，绍兴诸暨篮球中心人声鼎沸，红色助威服汇成一片激情的海洋。诸暨队坐镇主场，迎战尚无胜绩的舟山队。这本被视作榜首对阵榜尾的较量，却打出了令人窒息的紧张节奏。半场落后8分，第三节一度落后2位数，诸暨队陷入困境。然而真正的强者总在逆境中迸发光芒。第四节，潘信辰挺身而出，在球队落后1分，比赛仅剩不到10秒的关键时刻，他接住队友传球，果断出手，一记干净利落的三分球空心入网，76-74，诸暨队完成准绝杀，全场沸腾，欢呼声如雷贯耳。这一球不仅为球队豪取5连胜，更让潘信辰以19分的全场最高分荣膺 MVP， 成为当之无愧的救世主。这记绝杀不是偶然，而是他大心脏属性的又一次完美体现。正如媒体所评，竞技体育的魅力往往源于结果的不可预测，而潘信辰正是那个能将悬念终结于指尖的掌控者。仅仅一个月后，10月19号，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体育馆，潘信辰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面对实力不俗的余姚队，诸暨队开局不利，一度落后10分。关键时刻，他第三节连续命中2记3分，如利剑般刺穿对手防线，单节砍下关键分数，帮助球队完成逆转，最终以77-69取胜。此役他贡献了22分，再次成为全场焦点，也为自己再添一座 MVP 奖杯。从对阵舟山的准绝杀，到迎战余姚的追分领袖，潘信辰用连续高光表现诠释了何为核心球员的担当。他不仅是得分手，更是球队的精神支柱，在最需要得分的时刻总能站出来，用行动告诉队友，我们不能输，也不会输。然而荣光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沉淀。来自诸暨马涧镇的潘信辰，年少因表哥结缘篮球，14岁进入草塔初中，开启系统训练，日复一日，每天7-8个小时高强度训练，深夜抽筋仍然坚持复盘打磨细节，极致自律，筑牢扎实的功底。凭借过硬的实力，他特招进入到了排头中学，拿下 ZSBL 省级联赛1等奖、诸暨高中生联赛冠军等多项荣誉，一步步从青涩少年成长为赛场核心。如今的他依旧踏实沉淀，深耕投篮、体能与基本功，始终相信天赋是起点，坚持才是登顶的唯一捷径。在诸暨，篮球是城市信仰，红色主场沸腾呐喊，喳喳怪咖的助威声构筑起令人敬畏的魔鬼主场，而潘信辰就是这片热血红海中最亮眼的灵魂。如今这 GBA 赛场激战正酣，面对各路强队围剿，身披十号战袍的潘信辰依旧稳定输出，得分、防守、组织、关键决策面面俱到，成为对手最难限制的王牌球员。少年不负热爱，热血续写华章，属于诸暨十号的篮球故事仍在继续。 好，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4: 让我再看你一遍，
2: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5: 亲爱的人，
2: 可以是父母，
5: 这是我父亲，
2: 可以是朋友，
5: 一生
2: 也可以是孩子。
5: 我亲爱的小孩，
2: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1: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6: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我市气温是22到29度。多云是主调，或许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会有一两滴调皮的阵雨飘落下来，所以出门记得带把伞，是有备无患的从容。明后两天天气依然是这份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温柔，多云为主，阳光时不时地探出笑脸。最让人欢喜的是最高气温是稳稳地停在30度上下，不冷不热，风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温柔，这大概是近期天气写给我们最舒适的一封情书了。这样的天气适合在傍晚散散步，看云卷云舒，适合泡一杯温热的茶，倚在窗边听风。天气在变，愿大家安好如初，记得及时添减衣服，别让这调皮的凉意钻了空子。好了，今天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祝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2:30，
2: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1: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下午一点了，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西广播，西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3: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3: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3: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瓦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留。

0: 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

0: 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示明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示明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示明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示明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示明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示明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示明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2: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3: 轻扬热土，满腔篮球情怀，诸暨篮球人的故事，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诸暨篮球文脉。
0: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在浙江篮球之乡

0: 际的热血球馆里，我们就要走进这位球员。他不是最高大的球员，却拥有最沉稳的大心脏。他不是最耀眼的明星，却是诸暨队最值得信赖的关键先生。在这 BA 城市争霸赛的激烈赛场上，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投篮，一回回冷静的处理，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篮球传奇。他就是身着十号球衣的潘幸辰。2025年9月16号，绍兴诸暨篮球中心人声鼎沸，红色助威符汇成一片激情的海洋。诸暨队坐镇主场，迎战尚无胜绩的舟山队。这本被视作榜首对阵榜尾的较量，却打出了令人窒息的紧张节奏。半场落后8分，第三节一度落后2位数，诸暨队陷入困境。然而，真正的强者总在逆境中迸发光芒。第四节，潘幸辰挺身而出，在球队落后1分、比赛仅剩不到10秒的关键时刻，他接住队友传球，果断出手，一记干净利落的三分球空心入网，76-74，诸暨队完成准绝杀，全场沸腾，欢呼声如雷贯耳。这一球不仅为球队豪取5连胜，更让潘幸辰以19分的全场最高分荣膺 MVP， 成为当之无愧的救世主。这记绝杀不是偶然，而是他大心脏属性的又一次完美体现。正如媒体所评，竞技体育的魅力往往源于结果的不可预测，而潘幸辰正是那个能将悬念终结于指尖的掌控者。仅仅一个月后，10月19号，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体育馆，潘幸辰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面对实力不俗的余姚队，诸暨队开局不利，一度落后10分。关键时刻，他第三节连续命中2记3分，如利剑般刺穿对手防线，单节砍下关键分数，帮助球队完成逆转，最终以77-69取胜。此役他贡献了22分，再次成为全场焦点，也为自己再添一座 MVP 奖杯。从对阵舟山的准绝杀，到迎战余姚的追分领袖，潘幸辰用连续高光表现诠释了何为核心球员的担当。他不仅是得分手，更是球队的精神支柱，在最需要得分的时刻总能站出来，用行动告诉队友，我们不能输，也不会输。然而，荣光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沉淀。来自诸暨马涧镇的潘幸辰，年少因表哥结缘篮球，14岁进入草塔初中，开启系统训练，日复一日，每天7-8个小时高强度训练，深夜抽筋，仍然坚持复盘打磨细节，极致自律，筑牢扎实的功底。凭借过硬的实力，他特招进入到了排头中学，拿下 ZSBL 省级联赛1等奖、诸暨高中生联赛冠军等多项荣誉，一步步从青涩少年成长为赛场核心。如今的他依旧踏实沉淀，深耕投篮、体能与基本功，始终相信天赋是起点，坚持才是登顶的唯一捷径。在诸暨，篮球是城市信仰，红色主场沸腾呐喊，喳喳怪咖的助威声构筑起令人敬畏的魔鬼主场，而潘幸辰就是这片热血红海中最亮眼的灵魂。如今这 BA 赛场激战正酣，面对各路强队围剿，身披十号战袍的潘幸辰依旧稳定输出，得分、防守、组织、关键决策面面俱到，成为对手最难限制的王牌球员。少年不负热爱，热血续写华章，属于诸暨十号的篮球故事仍在继续。好，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
1: 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3: 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1: 982主播说，今天听溜春来说，翻开日历，白露过了，按节气说，秋天已经走了将近一半了。可咱们诸暨人呢，抬头看看大太阳，低头摸摸胳膊上的汗，心里直嘀咕，这秋到底入没入？气象学上的入秋得连续5天平均气温低于22度，咱们诸暨眼下的日子常常是中午热得想开空调，早晚又凉得想披件薄衫，这就是典型的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可白天秋老虎还时不时发威，在这个冷热交替的节骨眼上，身体最容易闹脾气。所以今天就跟大伙儿来聊聊这段时间怎么润得舒服，动得

0: 先来说润。白露过后，天高云淡，空气里的水分就像被抽走了似的，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干。早上起来嗓子发紧，皮肤紧绷绷的，鼻子也干得难受，这就是秋燥找上门了。咱们诸暨人这时候的餐桌就该往润字上靠，雪梨、莲藕、百合、银耳、蜂蜜都是好东西，家里炖一锅银耳莲子羹，或者用本地莲藕煲个排骨汤，润肺又养人。水果里头，葡萄、石榴正当季，生津解渴。那些烧烤、油炸、辣椒，能少吃就少吃，别给灶火再添一把柴。再说冻，老话讲春捂秋冻，很多长辈这时候就开始念叨了，别急着加衣服，冻一冻身体好。这话没错，但不是人人都适用。像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本身关节不好、脾胃虚寒的朋友，别硬扛着冻了。尤其是早晚，濮阳江边风一吹，后脖颈、肚脐眼、脚底板这三个地方最怕受凉，该护还是得护。秋冻冻的是微微凉，不是透心凉。最后提个醒，运动别太猛。天气凉快些了，晚上去公园广场锻炼的人又多了起来，这是好事。但这个时候运动出大汗反而不养生，汗出多了，津液流失，秋燥更重，不如把节奏放慢点，散散步，打打太极，做做拉伸，让身体微微发热就够了。总之啊，在这白露与秋分交接的时光里，咱们诸暨人过日子讲究一个稳字，白天防晒防暑，早晚防凉防燥，饮食温润，睡觉盖好小肚子，慢慢把身体从夏天的散调到秋天的收。愿您舒舒服服，健康换季。我是刘纯，九八二主播说，我们下期再见。
1: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2: 第十集。
3: 此刻藏在地下室里的罗晋一边吃着早餐，一边在看刚刚截获的南京电台发出的电报，
4: 务必在下午2点之前赶到南京。这么说警犬现在已经走了？
3: 罗晋放下电报站了起来。
4: 怪了，我在市府见到他，他没说要走的事儿啊，怎么说走就走了？
5: 当时他可能还不知道吧。
6: 说不定现在还不知道呢，电报是早上6点发过来的。
3: 罗晋叹了口气，
4: 这事儿蹊跷啊。你们快吃，我去核实一下。
3: 说完他快步走了。火龙吃了一半的油条挂在嘴上，脸上禁不住现出了忧郁的神情。此时在钱之江的家里，墙上的钟已经敲响了9点，而钱之江父子俩却还没回来，罗雪不免有些着急。这时电话铃响了，
7: 喂，我是钱太太。哦，他不回来了？那他去哪儿了？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呀？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3: 罗雪放下电话准备去找儿子，不料儿子已经回来了，天天一见母亲就扑在他怀里委屈地哭了。
7: 天天，哭什么？爸爸有工作，他又不是不回来了，只是今天不能回来了。
3: 他说着，语气不觉越来越沉重了。
2: 明天我又要上学了。
7: 哎，甜甜呐，我叫婆婆把那块留给爸爸的松糕给你吃，好不好？还好是爸爸不回来了，要是他回来，你想还有你吃的吗？
3: 天天听完破涕为笑，认真的点了点头。在靠近码头的商会大楼里，罗晋正在焦急地打着电话，却总是没人接。这时，一个公开身份是商会职员的地下党员小马急冲冲地跑进来，递上了一张报纸。
8: 罗会长，你看。
3: 罗晋接过报纸，只见报纸的第一版上以醒目的标题写着：共匪勾结黑社会，深夜血洗秘书楼。大标题下配有秘书楼的照片，他不禁转头望着窗外，只见大街上卖报的小贩正不停地奔跑着，吆喝着，引来许多的过往行人前来买报。罗晋放下报纸，愣了很久没有说话。
8: 这肯定不会是我们的人干的，
4: 这是敌人的阴谋。这里面有两个我们的同志，特别是还有警犬同志，怎么可能是我们呢？可敌人为什么做这样的宣传呢？
3: 罗晋踱步沉思起来，突然他站住了。
4: 糟了，怕是要出大事。
8: 你是说警犬同志他已经出事了？
4: 现在下结论还是为时过早啊。这样，你马上去张副市长那里，全当找不着我是去那儿找我的。如果能见到警犬最好，如果见不着人，可以顺便探探情况。报上不是说他九死一生，幸免于难吗？打听一下也很正常。
8: 好，我这就去。
3: 小马答应了一声，赶紧走了。此刻在沿江警备区招待所里，这张刊登着血洗秘书楼消息的报纸也引起了住在招待所里的钱之江、汪洋和唐一娜等人的注意。他们每个人都分到了一张报纸，自然是看得惊惊叹叹，议论纷纷。刘司令和黄一彪一直用心观察着他们的神态，顶多是别人跟他说，他附和几句。
6: 天哪，这也太可怕了。
9: 哼，这帮共产党简直要遭天杀嘛。
3: 童副官不解地望着唐一娜，
10: 为什么要杀这些秘书呢？
6: 这还不简单，秘书知道的事太多了呗，手上有情报啊。
3: 唐一娜说完转身看着坐在旁钱之江，抬起头来。
4: 嗯，这些和你有关系吗？
3: 唐一娜顿时被噎住了。钱之江望着他又补了一句，
4: 但是你和为什么让你看这份报纸有关系。
3: 说完他又翻过了一版去。刘司令看看差不多了，敲了敲桌子。
11: 都看完了吧？看完了我们就开会。
3: 人们纷纷收起报纸，严肃地坐好。刘司令清了清嗓子。
11: 事情发生在昨天半夜，报纸上说死了八个人，其实是九个，因为死的八个人当中有一

0: 一个是身怀六甲的岳父，他应该算两个。报上也说了，之前惨案唯一的幸存者就是张副市长的秘书吴天志先生，他是真正的幸运儿。昨天傍晚，他临时接到通知，要调他去南京委以重任。他一高兴，晚上就约了个知己去喝酒，其实是这一场酒救了他的命。等他回到家呀，整栋楼已经血流成河了。
1: 大家低声在底下议论开来，不时地发出了感叹声。钱志江目不转睛地看着刘司令，听他接着往下说。
0: 我们经常讲共产党怎么坏，怎么没人性，怎么臭名昭著，怎么共产共妻，其实他们比我们说的想的看的还要恶得多，毒得多，狠得多。这件事就是铁的证据。所以蒋委员长为什么要调动千军万马，下定决心是把共匪剿灭到底，这就是理由。但是正因为如此，共匪的破坏行动也变得更加疯狂，更加惨绝人寰。昨晚的惨案是他们在本府开展流氓革命的第一个行动，然后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我们能任其下去吗？当然不能，坚决不能。那怎么样才能遏制、粉碎他们的阴谋呢？这就有劳各位了，有劳你们三位了。
1: 刘司令说着转头对黄一彪，
0: 把东西发给他们。
2: 是。
1: 黄一彪把手里的电报稿发给钱之江、汪洋和唐一娜，每人一份。刘司令望着他们，表情严肃。
0: 这是什么？你们比我知道。是一份电报。是谁的电报？不是我们的，是共匪的。这是黄处长刚从一个共匪分子的手里缴获的。据我们所知啊，这是共匪在本府实施流氓行动的第一个计划表。
1: 说着，他的目光在每位的身上都停留了一下。
0: 现在你们该知道了，我为什么深更半夜的把你们拉出来集中到这里，就是要你们来破译这份密电。
1: 钱之江把眼睛扫向了电文。
0: 俗话说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是用你们的时候到了。能不能粉碎共匪的流氓行动就看你们的了，我相信你们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你们三位啊，王阳是前任总破译师，你钱之江是现任总破译师，唐一娜小姐可能是将来的总破译师了。总之我对你们充满信心。老实说啊，我没有恐惧，只有希望。希望你们在这里能抛开一切顾虑，集中精力，挖空心思，尽快破译这份密电。工作中有什么困难，生活上啊有什么要求，全找童府问。他在这里全权代表我，负责你们的安全和日常生活。
1: 刘司令说着转头对童副官。
0: 啊，安全是大事，军人一旦有了重要任务就会有巨大的安危之险，他们的安全我就交给你了。
3: 是，请司令放心。
0: 不过也不必过分紧张，我已经抽调了半个连的卫兵布置在这里，应该说你们的安全是绝对有保证的。真正不安全的是电报上面的人，等你们破译了密电，上面说不定有一大堆共匪暗杀对象的名单呢。
1: 说到这儿，刘司令客气地问了一句，
0: 大家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3: 那时间呢？
1: 刘司令看了一眼钱之江，
0: 当然是越快越好，但是最迟不能迟过11日，也就是只有3天的时间。
4: 天哪，只有3天时间！
1: 唐一娜立刻叫了起来。
0: 对，就3天时间。
1: 刘司令说着站起身，显然已经没有了再耽误下去的兴趣。
0: 好了，我等你们的好消息，也希望你们有好运气。
1: 说完郑重地与3个人一一握手，与童副官和黄一彪一道离开了。会议室里剩下了钱之江、汪洋和唐一娜3个人，他们的目光异样地看着面前的蒋一甲，像害怕看到的，又像是想彻底看透的。汪洋拿过蒋一甲，翻开来看了看，
5: 哎，资料倒不少，这样咱们先分头看看吧，怎么样，老钱？
1: 钱之江不答话，只伸出手接住汪洋递过来的资料。汪洋取出一部分给他，又分了一部分给唐一娜。钱之江取了资料起身就走了，走了2步觉得手上空荡荡的，又回身到桌上捡回佛珠，看了一眼汪洋和唐一娜，又快步地走了。唐一娜接过汪洋递给她的资料，不无讽刺地说，
4: 汪处长，你一向是破译共军密码的高手，但愿你这次不辱使命。
1: 汪洋茫然地望着离去的钱之江，
5: 我倒希望呀，我们的钱总又做个好梦。你不知道，钱总啊，曾经在梦中破译过日本第3舰队的密码。这件事啊。
4: 再见，王处长。
1: 唐一娜不想听汪洋说下去，没等他说完，就一扭身走了。而此时的汪洋和唐一娜，谁都没有想到，此次破译电文不过是刘司令跟大家玩的一个游戏。真正怀疑这是游戏的，恐怕只有钱之江一个人。因为那么多同志的牺牲，小马驹的失踪，段健的叛变，接二连三的事件都发生在这1天之内，使他不能不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此时，在地下室里，罗晋和火龙正在焦急地看着老虎刚刚破译的电文。
6: 不好，上海方面的敌人截获了我们一份重要密电，要求南京派密码专家前来帮助破译。
1: 罗晋立刻警觉起来。
7: 是什么密电？
6: 上面没说。
1: 罗晋拿过电文仔细地看了看。
7: 呼叫彩云，准备发报。
8: 是。
1: 罗晋站起来踱了几步。
7: 获悉，警犬离赴赶宁，情况不明，望查。令敌报，刘部向南京求助，可能截获我军重要密电，请求破译专家赴沪协助破译。拜托。
1: 火龙的手指在发报键上熟练地敲击着，一连串电波飞向了蓝天。

一向受不得拘束的唐伊娜被软禁在招待所里，感到说不出的别扭。因为走得突然，她甚至连平时用惯的化妆品都没有带来。

0: 跟前。
1: 童副官，我有一件事想请您给代办一下。
2: 哦，什么事儿？
0: 一向见了女人都喜欢表示好感的童副官立刻堆起了脸上的笑容。
1: 我呀，想请您陪我回宿舍一趟。
0: 唐伊娜说着脸上依然没有笑容。
3: 不，这可不行。
0: 童副官赶紧摆手。
1: 为什么？
3: 不为什么，这是司令的命令。
0: 听到是司令的命令，唐伊娜不好再说什么了，可是心里却产生了明显的不快。她气恼地瞟了童副官一眼。
1: 那就麻烦童副官帮我去买一样东西。
3: 不，这也不行。
1: 为什么？
3: 因为司令给我的任务是不要随便离开。再说了，这些生活上的小事啊，也不是我。
1: 童副官，话可不能这样讲。司令说了，我们有什么生活上的要求都可以跟你提，现在怎么就不能提了？
0: 唐伊娜说完怒视着童副官。
3: 那要看是什么要求。
0: 童副官仍然保持着君子风度。
1: 我的要求怎么了？
0: 唐伊娜立刻急了。
1: 女为悦己者容，我出来的时候连雪花膏都没带，你要我脸上擦什么？
3: 哼，什么都不要擦。俗话说，女为悦己者容，这里有悦你的人吗？
0: 童副官不软不硬地回了一句。唐伊娜本来心里就烦，听了童副官的话越加气愤不过，抬手给了童副官一个耳光。这一下可把童副官给打急了，他再也顾不上什么君子风度，顺手就把枪拔了出来。
2: 你要干什么？你敢打我？
0: 唐伊娜也不示弱，立刻就把胸脯挺得高高的。
1: 你敢掏枪？有种的，你给我一枪！
0: 汪洋闻声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4: 哎呦，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以和为贵，和为贵啊！好了，别吵了，同仁之间啊要团结，这可是蒋委员长要求的啊！好了，别吵了啊，别吵了。
0: 童副官气急败坏地瞪着唐伊娜。
2: 唐伊娜，你以为这是在贵州，在你家的地盘上呢？
1: 你要在贵州，在我家的地盘上，我老子早叫你吃了枪子儿。
0: 此刻在离他们不远的房间里，钱之江仿佛没有听见外界的任何动静，他专心地看着挂在两面墙上的资料，仔细地琢磨着。他摘下一页资料贴到了另一面墙上，又仔细地琢磨了一会儿，这才慢吞吞地走了出来。此时唐伊娜和童副官的吵架已经被汪洋给劝住了，见钱之江也出来了，童副官收起了枪。钱之江没有言语，童副官气哼哼地走了。唐伊娜进了自己的房间，钱之江跟了进去。
5: 都不容易，还吵什么？
0: 唐伊娜一委屈掉下泪来。
1: 没他那么说话的，也没他那么欺负人的。不就是因为我单身一人在上海吗？不就是因为我是女流之辈吗？
0: 钱之江没说什么，叹了口气。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演播人员杜伟、安宁、徐少妮、武峰群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11集。
3: 上海商会办公楼，此刻罗晋在办公室里不停地踱着步，焦急地等待着小马的归来。小马是按照罗晋的指示去市政府打探消息的，他驾着罗晋的车已经去了快2个小时了，却仍然没有回音。罗晋不能不着急。代号警犬的吴秘书是上海地下党情报组织的重要成员，如果他一旦出了事，那对上海地下党情报组织来说损失是相当严重的。罗晋停下了脚步，忍不住抓起了电话。就在这时，小马急冲冲地跑进了办公室。
4: 怎么样，见到吴秘书了吗？
5: 没有，吴秘书已经出发去南京了，乘的是早上8点钟的火车。
4: 走了？能肯定吗？
5: 是张副市长亲口告诉我的，还说他走得太急，没有和诸位老板告别，请你们多多海涵呢。
4: 这么说他还真幸运。
5: 张副市长也是这么说的。
4: 张副市长说没说他昨晚在哪儿？
5: 他说的和报纸上写的是一样的。

0: 罗晋没有再说话，缓缓地踱着步子
1: 走了。这么突然，他甚至连一个招呼都没打，你感觉这会不会是一个圈套？
2: 你怀疑警犬同志并没有走？
1: 对，我担心他昨晚就出事了，说他去南京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0: 小马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2: 那我们拦截的敌人电报上不是也这么说的吗？
0: 罗晋叹了一口气。
1: 我们现在和毒蛇联系不上，电报是否准确都无法证实。
3: 哎呀，
1: 快睁睁眼瞎了。
2: 那毒蛇也失踪了？
1: 不是失踪，可跟失踪差不多。
0: 罗晋无力地坐下来，一脸的阴郁。此刻在南京特务总部机房，戴主任把一份电报丢在报务员面前，马上发出去。
4: 是用新频率还是老频率？
0: 新老频率都发。
4: 这什么意思啊？两边都发，这到底是真情报还是假情报啊？
0: 这是真报。戴主任的脸上毫无表情。
4: 那就不能在老地方发了，发了共匪拦截了怎么办？
0: 就让他们拦截。如果我们在老频率上总是发假报，会引起他们怀疑，真真假假才能迷惑人，才能把他们吊住。真做假时，假亦真。听我的，两套频率都发，先在老地方发。报务员不再说什么，开始在老频率上呼叫。上海商会地下室这边果然很快就听到了南京的呼叫，罗晋快步走进来。
1: 怎么，南京又发报了？
0: 火龙正忙着接收电报，没有回答。驿电院老虎向他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电报接收完毕，火龙把电报稿交给了老虎，电文很快就溢出来了。
1: 什么内容？
5: 电报上说，南京有要人来上海，下午2点钟到，叫这边去车站接人。来的是一位密码专家。
0: 罗晋听完，思忖着：
1: 我倒是觉得，他们来的正好，我就怕他们不来。
6: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在怀疑敌人的电台。怎么说呢，冥冥中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我担心敌人在搞鬼。
5: 你是怀疑这些电报是假的？
1: 就看下午他们来不来人，来了就假不了，没来那就难说了。
6: 那这事儿要不要向彩云报告呢？
1: 等到见了人再说吧。哎，火龙，我发现你现在知道的太多了啊。
0: 火龙笑了笑，指了一下机器。
6: 是他告诉我的。
1: 那你知道彩云是什么人吗？
6: 知道。
1: 什么人？
6: 管你的人。
0: 罗晋无奈地笑了笑。
1: 你确实知道的太多了。
5: 这对他不好，秘密往往伴随着危险，推理小说都这样写。
1: 对，对他不好就是对你不好，不过只要知道了不说也没什么不好。
5: 放心，我们想说跟谁说去，整天猫在这儿，除了你谁也见不了，要说也只有跟你说。哎，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知春夏与秋冬啊。
0: 罗晋笑了。
1: 你还是跟火龙多说说吧，多好的机会啊，可以重新谈一次恋爱。
6: 我呀，宁愿去打仗，也不愿意躲在这里谈恋爱。

0: 跟你提了好几次了，你还没有给我们带下来。
1: 什么？
0: 毒药啊，可以随时终止生命的毒药，这样一旦暴露，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吞下去，绝对不能被捕。
2: 对，做我们这个工作知道的太多，革命者视死如归才会含笑九泉。人在，电台在。
1: 什么死不死的，我们都不要死，我们要活，活到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
3: 罗晋说完，鼓励地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走了出去。在罗晋的办公室里，他叫来了小马。
1: 你下午留心两件事儿：一，在2点钟的时候，南京有没有火车开过来？二，如果有，有几个人，谁来接的他们？
4: 知道了。
1: 记住，换一辆车去，不要让人看见你。
4: 明白。
3: 上海警备区招待所里，钱之江从楼上下来，见童副官还在发呆。
5: 想什么呢，童副官？还在生唐参谋的气？哎，天下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孔夫子老早就说了，你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
3: 哎，童副官叹了口气，转过头来。
5: 有事吗？哦，资料都看得差不多了。汪处长，请你召集大家开个会。
6: 那我得先去请示一下刘司令。
5: 司令不是说你可以全权代表他吗？

0: 是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壁炉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四大类：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等。厨余垃圾则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

维度来理解。狭义的厨余垃圾是指有机垃圾的一种，可以分为熟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菜叶等，以及生厨余垃圾，比如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等。广义的厨余垃圾是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要的来源生料及成品或残留物，还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等。有毒有害垃圾是指存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药品、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油漆、废溶剂、废矿物油、废化妆品、废胶片、废相纸、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充电电池、废扣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

0: 次服药通常可以早上晚上各服一次，如是需要一日三次，希望大家在服用药物时时间间隔尽量均匀，实际用药应以药品说明书或者医嘱为准，切勿自行调整。如果遇到不清楚的问题，一是看说明书，二是寻求医生和药师的帮助。好的，感谢您收听田园人家。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我市气温是22到29度。多云是主调，或许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会有一两滴调皮的阵雨飘落下来，所以出门记得带把伞，是有备无患的从容。明后两天天气依然是这份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温柔，多云为主，阳光时不时的探出笑脸。最让人欢喜的是最高气温是稳稳地停在30度上下，不冷不热，风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温柔，这大概是近期天气写给我们最舒适的一封情书了。这样的天气适合在傍晚散散步，看云卷云舒，适合泡一杯温热的茶，倚在窗边听风。天气在变，愿大家安好如初，记得及时添减衣服，别让这调皮的凉意钻了空子。好了，今天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祝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4: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3: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4: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3: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4: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传播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名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

0: 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1: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5: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 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2: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3: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4: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2: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3: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5: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7: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

0: 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
0: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5: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4: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6: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4: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6: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8: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的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1: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9: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0: 今年正值

0: 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0: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2: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3: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0: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
4: 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

0: 书作家林俊老师啊，林摩索如何啊能建立一个更和谐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这样我们接下来 也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进一步来认识一下林俊老师。
1: 我们让他过帝王一样的生活，
0: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帝王一样的生活。
0: 好，
1: 因为我一直相信啊，就是有一句话很重要，童年幸福，终身幸福，童年悲催，终身悲催。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的高评价，就来自于生活的每一分钟都是很幸福的。你不要让孩子过苦哈哈的生活。然后我们有一个认为，就是孩子吃东西必然不利于他。错了啊，生命是由什么东西支配的？比如说我说话的时候，是由名意识支配还是潜意识支配？一定是潜意识支配，是吧？同时几百个肌肉来协调帮我这个说话，你在听我的时候，你几百个肌肉在这配合，这潜意识。孩子要吃什么，他的潜意识有大量的信息就给他下指示了。你那个名意识应该吃青菜吃蔬菜，是你的名意识提出来的。你怎么能抵得过孩子潜意识的那个给他下的指令呢？所以我一再想，生命是圆满的，你不要自主聪明。你能跟老天爷比啊？生命的老天爷是谁？是潜意识。我明确告诉大家，你要吃什么，什么时候吃，潜意识各种信号综合也就给你发出来了，你听他的就行了。
0: 好，有朋友说了啊，林老师的意思是孩子想吃肉就吃肉啊，想吃冰激凌就吃冰激凌。
1: 对，就这样子的。就这样子的。
0: 那孩子的他始终还认为孩子的身体能受得了吗？
1: 孩子偶尔什么时候啊，比如说生病的时候，你跟他说啊，孩子这你生病了是吧，今天我们太油腻肉就不吃了，今天生病了冰激凌不吃了。
0: 对，
1: 孩子会不会听你的呢？绝对听你的。当你限制很少的时候，必要时候限制一下，100%管用啊。你天天限制有啥用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吃糖。我们家香香跟我讲，谁谁谁来我们家了，一天吃了我一年的糖。你限制孩子吃糖，可是生命的潜意识就给他下指令，你必须吃糖，在你这里吃不了糖，去同学家。他一天吃的量是我女儿一年的量。你能管得了吗？请问他这样吃糖对身体是好还是坏呢？
0: 那肯定是坏呀。
1: 对呀，就是你限制孩子了。孩子就扭曲掉了，你有没有看见呢？即使我们这样的放开啊，关于如何吃冰激凌，如何吃啊，我这个书里面都有故事啊，因为我就不重复了。冰激凌我们也是允许孩子的。当然他有的时候他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会限制他。或者有时候量多的时候限制他一下。但基本上都是自由的。
0: 你的意思是说平时你可以不限制，但是当然必要的时候你要限制。
1: 必要时候限制。
0: 生病啊等等。
1: 那因为就算你不吃冰激凌孩子也会生病的。你吃冰激凌也会生病的。这个东西你孩子生病是避免不了的。像我们的孩子生病很少的。往往一两年都不去看病了。然后有时候最多两三个月看一次。小孩子两三个月生一次病，生病了以后你跟孩子讲，他自然能 OK 的了。最重要一定要记住啊，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生命本来是圆满的，这是无分别来最重要的一个点。这是讲吃的这一点啊。这个我们讲那个上次那个打架我再说一下。就是我正好有个书中也讲这个故事。
0: 对，书中也讲打人的故事。
1: 就是他有个好朋友叫仔仔。他们俩呢交往了3-4年，后来仔仔搬家了。3-4年他们有3种交往方式。第一个阶段呢是香香为主的，仔仔特别喜欢香香。香香香香，哎呦走开啊。所以那时候仔仔总是受伤害者。我们就旁边看着不干预的。过了第二个阶段呢不对了，仔仔开始3岁了。香香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就是不是那个就是那个仔仔就动不动开始打香香了。仔仔现在就经常跑回来，妈妈仔仔要打我了啊，我们就抱抱他哄哄他。就这样到这下一个阶段呢，他们俩之间就是有来有回，又变成就有来有回就变成平等的了。所以这每个阶段都是圆满的。不需要你出手，到这经历的两个家庭大家都信任的基础上。那如果不信任那就另当别论了。这都看具体情况。是吧，如果你不信任那这个我们家孩子一打了他就说了啊，你们家怎么打，那我们肯定另外处理的是吧。那两个家庭如果是 OK 的话你就这样就好了。所以跟他讲，就是人生命就是圆满的，你不要以为那样就是好那样就是不好。那个是不对的。越有阴晴圆缺，我一直跟他讲，越有阴晴圆缺，你因为阴的时候是不对的，认为晴的时候不对的，越来不理你的。滚，老天爷，你今天下雨是对的不下雨是不对，老天爷滚，你孩子没办法跟你说滚，知道没有。所以你就去出手了，一定要

0: 现在一切都是圆满的，我们的孩子就是月，老天就是月亮，他一切都是 OK 的，你让他自由的生长，他生命本来就是圆满的，他就讲这个东西。
1: 好吧，
0: 好，
1: 接下来我们要再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啊。阿童母提出了一个问题
0: 啊，
1: 作为儿童教育专家，在你看来，对于儿童来说，快乐童年重要，还是拥有比如说让他识字啊，学英语这种一技之长，背唐诗这样重要？
0: 首先我第二个根本就不重要，
1: 嗯，
0: 一点都不重要，
1: 嗯，
0: 啊，
1: 在很多家长看来这很重要。
0: 我跟大家讲，第一个不重要，第二个第二个就那个学唐诗识字，学这么勤，什么上孙子班学这个才艺都不重要，
1: 嗯，
0: 如果你孩子喜欢，可以让他去上一上，不喜欢就拉倒，
1: 嗯，
0: 第二个，让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也不重要，
1: 嗯，快乐童年
0: 也不重要，
1: 嗯，
0: 因为生命本来就是有快乐就有悲哀，
1: 嗯。
0: 就有难过就有高兴，
1: 嗯，
0: 何必追求其中的一个点呢，
1: 嗯，
0: 该快乐就快乐，该悲伤就悲伤，
1: 嗯，
0: 该难过就难过，该开心就开心，
1: 嗯，
0: 它一切都是圆满的，
1: 嗯，
0: 不需要你去干预和引导，
1: 嗯，相信就是这种自然的，你就是
0: 对啊，就月有阴晴圆缺嘛，它一会阴一会晴，一会圆一会缺，
1: 嗯，
0: 都是 OK 的，不需要你去引导，
1: 嗯，
0: 也不需要让你孩子过快乐的童年，
1: 嗯，好，有人还说了这个从小培养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是很多家长的共识。
0: 嗯，
1: 怎么看？
0: 这个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是对的。
1: 嗯，
0: 但是什么是起跑线？
1: 嗯，
0: 我认为的起跑线就是人格圆满是起跑线。
1: 嗯，
0: 如果你认为是技能之类的话，我不认同。
1: 嗯，人格圆满。
0: 如果人格圆满，
1: 嗯，
0: 那这种起跑线一定是对的。家庭教育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什么起跑线？我的观点今天跟大家分享，人格圆满的起跑线。
1: 嗯，
0: 那什么叫人格圆满？
1: 对，
0: 他本来就人格圆满。
1: 嗯，这就又回到你这个书的
0: 人本圆满，知无分别。
1: 嗯，
0: 他本来就是圆满的。
1: 嗯，
0: 这是中国文化禅宗的最高精神。
1: 嗯，
0: 也是中国文化里面，我们讲佛法里面，
1: 嗯，
0: 人人都是佛啊。它本来就是圆满的呀，
1: 嗯，
0: 这中国文化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最高精华都是这个东西啊，
1: 嗯，好，
0: 但是对父母要求很高，
1: 嗯，好，这个对父母的要求啊，这个的确是很高，高在哪里了？接下来啊，我们这个通过一个短片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啊，请林俊老师来分享。
2: 嗯，每个孩子都是孤品，让孩子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亲子教育的核心，不要一味地追求精到的方法和技巧，唯有内心的需要才值得真正关注。北大心理系家庭教育专家写给妈妈和孩子的成长必修课，无分别的爱理念的倡导者，畅销书作家林俊老师新作《妈妈，我要做自己》，16年养育经验，29种家庭教育方法，一本让你走出教养误区，重塑家庭爱的环境的书。
1: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说了，我的孩子非常优秀，识字很多，从小就学 ABC 啊，这个字母，英文字母啊，现在已经掌握不少单词了，嗯，这个和别的小朋友比起来，那就是超出一长块，哎，我觉得挺好。这样的孩子，因为寄托了我们自己没有学好的那个，哎，那个梦想，但是孩子也挺好的呀，觉得，哎，
0: 我没什么可评价的，我的任务不是打击各位啊，
1: 嗯，
0: 所以我没有什么可评价的，嗯，对吧？
1: 对，
0: 你自己觉得好就可以了，
1: 嗯，
0: 真的是觉得可以，好就可以了，
1: 嗯。
0: 但如果是换了我呢，我不会这样来养育孩子。嗯，
1: 因为你在书里写到了一句话，你说允许孩子按照个人自然的节奏来成长。
0: 我就讲一个我孩子学习吧，
1: 嗯，
0: 我为什么讲人本圆满？我孩子写作业，就拿孩子写作业啊，我的孩子刚刚上学的时候写作业是非常磨蹭拖拉的，并且要到家先玩什么之类再写，
1: 嗯嗯，
0: 但到了2年级有一天忽然就自己先去写作业了，并且写得很快就写完了。我说，哎，你怎么变了？他说我先换一个方式，
1: 嗯，
0: 他换了那个方式，他觉得我先写完作业再去玩感觉更好一点，
1: 嗯，
0: 所以其实生命它本身就可以不同的方式去尝试各种各样的经验，
1: 嗯，
0: 啊，你不用去管它的，学习怎么学习，并且以后的竞争，我说实在话，文凭越来越不重要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可能没有看到大趋势啊，文凭越来越不重要了，并且标准化的工作越来越不重要了，就你这样教育孩子， 就是让孩子在做标准化的工作方面。

0: 比较擅长，
1: 嗯，
0: 但是标准化工作越来越是低端的工作了。我坦率的来讲，
1: 嗯，
0: 现在很多中高端的工作到人到中年会发现就下岗了，
1: 嗯，
0: 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了。比如说我前几天开车经过高速路，高速收费的这年轻的小伙子30多岁，
1: 嗯，
0: 一个月我不知道多少钱，可收费了他怎么办？
1: 嗯，对，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0: 对啊，啊，已经发生了，以后这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啊，知识这些东西啊，价值越来越低，
1: 嗯，
0: 人格的力量越来越大。那这人格的力量在于哪里啊？你应对复杂的环境之下，你能找到自己的定位，
1: 嗯，
0: 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找到自己的优势所在，这些东西都不是知识教育所能涵盖的东西。
1: 嗯，
0: 以后的教育怎么讲呢？就是以后的，打个比方来说，我们那个时候找工作只可以投10种工作，
1: 嗯，
0: 以后你的孩子找工作的时候，他可以找投10000份工作，投1000份工作。比如说有个很著名的叫逻辑思维，是吧？
1: 嗯，
0: 罗振宇讲了，我们公司有150个同事，没有一个是干原来大学专业的。所以这个时候人真正的挑战是什么呀？就是你当你毕业的时候，你可以选1000个工作，10000个工作，
1: 嗯，
0: 你真正的问题是你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吗？你知道你自己适合什么吗？
1: 嗯，
0: 你知道自己的天赋在哪里吗？知道自己的热爱在哪里吗？你知道这个东西以后，你的竞争优势就比别人领先了远远一大截。
1: 嗯，
0: 无分别来就养这样的孩子。
1: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家的留言啊。有朋友说了，这是第一种观点，就是说本来教育孩子就头大，现在听了林老师分享的理念，我彻底乱了，
0: 头更大。
1: 哎，对。第二个朋友的留言是，作者讲的育儿故事让人脑洞大开啊，这个和我们所学到的，或者和我们一直以来所贯穿的、做惯用的一些手法完全都不一样。
0: 嗯，
1: 啊，这是大家最多的留言，
0: 嗯，
1: 彻底凌乱，脑洞大开，
0: 凌乱啊。但是其实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点，
1: 嗯，
0: 都是这个精神。啊，就相信人是至善的，
1: 嗯，
0: 圆满的，
1: 嗯
0: 啊。
1: 好，这是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这本书啊，叫做《妈妈，我要做自己》啊。记住这个让我们脑洞大开的亲子教育专家，他叫林炬啊，他这些观点都是他十几年在做亲子教育的过程当中所总结出来的。我相信这个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就是他不是一下就立刻就领会到这样的一个观点
0: 啊，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啊，
0: 很不容易的。我们一步一步的趋近人性的终点的时候，发现一切就这么简单，
1: 嗯，
0: 啊，就这么简单。这简单并不意味着容易，简单并不意味着容易，
1: 嗯，
0: 就人是圆满的，你只要相信它就可以了，
1: 嗯。
0: 但这个就这么简单的东西极难做到，
1: 嗯，人本圆满，知无分别。
0: 他对要求我们这个心是空的，就是接纳世界所有的一切，
1: 嗯，
0: 包括丑恶的东西。啊，就丑恶都没有丑恶的，
1: 嗯，
0: 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父母的一种修养境界，
1: 嗯，
0: 你再去看人世界的一切，一切都是 OK 的，
1: 嗯。那这样，我们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啊，
0: 嗯，
1: 你也来用你的观点来评判一下林炬老师的观点，
0: 嗯，
1: 是不是？用你的这个所谓知识，
0: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啊。
1: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
0: 啊，
1: 也谢谢林炬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
0: 谢谢大家，谢谢
1: 感谢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们保持同步，
0: 嗯，
1: 我们明晚再会。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壁炉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9月26号。

0: 周三傍晚17点，锁定 FM98.2 珠广晚交通打卡万峰。本期我们走进诸暨万峰新天地毛戈平专柜，聊聊光影塑东方，一装一从容的东方美学彩妆。节目里会分享品牌故事、明星粉膏和高光膏、普通人化妆误区、五分钟通勤妆容，还有专柜扎根诸暨9年的故事。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同步视频直播，留言互动有机会获得毛戈平光感柔润粉底液。9月16号17点，欢迎收听收看。
1: 印方轻摇热土，满腔篮球情怀，诸暨篮球人的故事，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诸暨篮球文脉。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在浙江篮球之乡诸暨的热血球馆里，每当比赛进入最后读秒阶段，球迷们的目光也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在那些可以创造奇迹的球员身上。而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位球员，他不是最高大的球员，却拥有最沉稳的大心脏，他不是最耀眼的明星，却是诸暨队最值得信赖的关键先生。在浙 BA 城市争霸赛的激烈赛场上，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投篮，一回回冷静的处理，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篮球传奇。他就是身着10号球衣的潘幸辰。2025年9月16号，绍兴诸暨篮球中心人声鼎沸，红色助威服汇成一片激情的海洋。诸暨队坐镇主场，迎战尚无胜绩的舟山队。这本被视作榜首对阵榜尾的较量，却打出了令人窒息的紧张节奏。半场落后8分，第三节一度落后2位数，诸暨队陷入困境。然而真正的强者总在逆境中迸发光芒。第四节，潘幸辰挺身而出，在球队落后1分，比赛仅剩不到10秒的关键时刻，他接住队友传球，果断出手，一记干净利落的3分球空心入网，76-74，诸暨队完成准绝杀，全场沸腾，欢呼声如雷贯耳。这一球不仅为球队豪取5连胜，更让潘幸辰以19分的全场最高分荣膺 MVP， 成为当之无愧的救世主。这记绝杀不是偶然，而是他大心脏属性的又一次完美体现。正如媒体所评，竞技体育的魅力往往源于结果的不可预测，而潘幸辰正是那个能将悬念终结于指尖的掌控者。仅仅一个月后，10月19号，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体育馆，潘幸辰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面对实力不俗的余姚队，诸暨队开局不利，一度落后10分。关键时刻，他第三节连续命中2记3分，如利剑般刺穿对手防线，单节砍下关键分数，帮助球队完成逆转，最终以77-69取胜。此役他贡献了22分，再次成为全场焦点，也为自己再添一座 MVP 奖杯。从对阵舟山的准绝杀，到迎战余姚的追分领袖，潘幸辰用连续高光表现诠释了何为核心球员的担当。他不仅是得分手，更是球队的精神支柱，在最需要得分的时刻总能站出来，用行动告诉队友，我们不能输，也不会输。然而荣光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沉淀。来自诸暨马涧镇的潘幸辰，年少因表哥结缘篮球，14岁进入草塔初中，开启系统训练，日复一日，每天7-8个小时高强度训练，深夜抽筋仍然坚持复盘打磨细节，极致自律，筑牢扎实的功底。凭借过硬的实力，他特招进入到了排头中学，拿下 ZSBL 省级联赛1等奖、诸暨高中生联赛冠军等多项荣誉，一步步从青涩少年成长为赛场核心。如今的他依旧踏实沉淀，深耕投篮、体能与基本功，始终相信天赋是起点，坚持才是登顶的唯一捷径。在诸暨，篮球是城市信仰，红色主场沸腾呐喊，喳喳怪咖的助威声构筑起令人敬畏的魔鬼主场，而潘幸辰就是这片热血红海中最亮眼的灵魂。 如今这 BA 赛场激战正酣，面对各路强队围剿，身披十号战袍的潘信臣依旧稳定输出，得分、防守、组织、关键决策面面俱到，成为队。

0: 手最难限制的王牌球员。少年不负热爱，热血续写华章，属于诸暨十号的篮球故事仍在继续。好，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怎么又堵住了？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9月16号，本周三傍晚17点，锁定 FM98.2 珠广晚交通打卡万峰。本期我们走进诸暨万峰新天地毛戈平专柜，聊聊光影塑东方，一装一从容的东方美学彩妆。节目里会分享品牌故事、明星粉膏和高光膏、普通人化妆误区、5分钟通勤妆容，还有专柜扎根诸暨9年的故事。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同步视频直播，留言互动有机会获得毛戈平光感柔润粉底液。9月16号17点，欢迎收听收看。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6: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5: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6: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5: 朋友 FM 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恭祝

0: 法国呢最后就第一回生。第一回生说明这个组织比较特别。
1: 特别？
0: 很特别
1: 啊，
0: 既不是我们的等回生的甲状腺组织、也不是被我们鉴别已经甄别它的钙，也不是一些液体和水。你想想什么东西会特别呢？极有可能是些癌细胞在这里组织特别。我们做外科手术的时候会发现切除的甲状腺癌抛开以后有鱼肉状，非常密集，跟我们的腺体完全不一样。甚至我们的刀切上去会有割沙子一样的感觉，就沙粒一样钙化的感觉。但不是所有的第一回生都是恶性的，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鉴别方法。在这里混合回生就是这四种回生都有，很考验我们的医生了、专科医生要帮他怎么办。
1: 是，
0: 所以从 B 超的回生的种类告诉我们，甲状腺结节风险等级是无回生、等回生、高回生、混合回生、低回生。那么最让我们担心呢，低回生我还要讲一讲，它这个回生啊以外呢，还要看看它回生的周围的血运，周围是不是有界限清楚。
2: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2: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舛服。
2: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Zhuji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新闻与报纸摘要：7点至7点30分，纪阳晨语；7点30分至9点。珠广早交通，9点至12点，时光音乐会；12点至15点，音乐快车道；15点至16点，广播剧场；16点至18点，珠广晚交通；18点至18点20。

0: 20分，诸暨新闻。18:20至18:30，田园人家。18:30至19:0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至20:00，品味书香。20:00至21:00，音乐进行时。21:00后，全天播音结束。
1: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是多云，气温是19到29度。今明后三天，多云天气牢牢占据主场，阳光时不时露个脸，风也不急不躁。整体来看，未来几天咱们诸暨都是多晴少雨，气温变化平稳，体感比较舒适。这里还是要特别提醒一句，森林火险等级比较高，有4级。如果要去山里的朋友，千万别带火种，别野外用火。生活方面，白天没有盛夏那种黏糊糊的闷热，早晚的风里已经悄悄带了一点秋天的味道。这种天气最适合晚饭之后出门散散步，或者把家里的被子拿出来透透气。不过也要提醒一句，早晚温差在慢慢的拉大，包里可以备一件薄外套，总不会错。局部阵雨来得比较随意，出门之前看一眼天气预报，心里更有底。既然这几天天气还算温柔，不妨多出门走走，别辜负了这份刚刚好的舒服。我是刘纯，祝大家一天好心情。好了，今天的天气就说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3: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4: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3: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4: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3: 赶紧上车，
4: 让我们一路欢歌，
5: 驶向健康的未来。

0: 洗牙会伤害牙齿吗？人老掉牙是正常的吗？
1: 牙槽骨再退得更厉害的话，稍微的一个力量它有可能就掉了。
0: 保护牙齿你做对了吗？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这句俗语道出了牙齿健康的重要性。不少人直到牙疼、牙齿松动甚至脱落时，才意识到自己的护牙观念和方式出了问题。洗牙会伤害牙齿，补钙可以强健牙齿。孩子换牙时要多吃细软食物。老人掉牙是正常现象，这些流传甚广的说法到底是对还是错？很多习以为常的护牙做法会不会正在悄悄伤害我们的牙齿？本期节目我们特邀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专家王小燕主任医师，带您打破护牙误区，掌握科学护牙的方法，帮您守护一口好牙。
1: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传言，洗牙会伤害牙齿，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2: 因为我身边很多同龄人，他们都去洗牙嘛，有的是出血，有的是牙齿发酸，有的是感觉都松动了。而且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洗完牙之后老觉得牙变薄了，变脆了，然后一吸气丝丝的那种酸疼那种感觉，反正不舒服。我觉得如果洗牙多了肯定会伤牙。
3: 我觉得不会的。刚才我一直在想，确实洗完牙我也感觉不舒服，确实好像变薄变脆了。
2: 对呀、啊。
3: 但你想想，就是你看到那个洗牙出的那个结石啊，就像咱搓澡一样，不掉泥儿那就不干净。再说像护肤，平均每个月都可能去一次角质，对吧？只要别去太勤，那皮肤就没事儿。一样，洗牙如果别洗太勤的话，它不但没有害处，反而是有利的。
1: 对。我每次洗完牙之后，我感觉我骑在那个单车上，身轻如燕，然后小风嗖嗖的。
2: 那你洗掉不少石头啊？
1: 对，您刚才在说的时候，我脑子里有个画面，就有点像咱们拿那钢丝球洗电饭锅，把那个涂层洗掉了。会不会有这种顾虑？
4: 其实我觉得钢丝球擦电饭锅这个非常形象，但是并不见得洗牙它就会成为这样的一种就是力度也好，或者是一种强度也好，可能它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就感觉把你这个锅都里边的涂层都给你刷掉了。我倒是觉得洗牙正常保持一个频率的话，还是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牙齿。
1: 好，这个传言是对是错的，王主任？
5: 洗牙会伤害牙齿是错误的。
1: 那么究竟为什么是错误的呢？我们请王主任的助手啊，一起王宇涵博士，我们呢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好，有请。
5: 从刚才各位嘉宾对洗牙的感受来看哈，一方面呢，可能大家对洗牙的这个过程和使用的这个设备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其实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鸡蛋壳上啊点小黑点的，就好比是我们的牙石。我们在洗牙的过程呢，其实是利用我们这个设备的它的一个超声波的一个高频震动，可以看到它的水呢是呈雾状，把附着在我们牙齿表面的一些牙石给它震下来，
1: 给它抖掉。
5: 对，就是感觉震下震松了，它掉下来了，并不是说像我们像
1: 钻
5: 牙似的给它磨下来的啊，并不是。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不用特别担心，会对自己的牙齿表面的牙釉质会造成损伤啊。牙釉质比我们的鸡蛋可要坚硬得多啊。第二个呢，大家会觉得我们洗完牙以后可能会有一点点不适感，是吧？比较酸啊。大多数主要还是因为啊，我们因为把牙石给洗掉了以后，可能我们原来啊被牙石包住的啊我们的牙齿的组织它一下子暴露在我们的口腔里面了，这样的话它会对我们口腔内的冷热酸甜可能都会有暂时的敏感现象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1: 也是暂时的。
5: 对，这个大概两个星期以后就完全恢复正常了啊。
1: 好，一看这个实验呢我就放心了，你看鸡蛋都能够承受，对吧？
5: 是的，
1: 我们的嘴钢牙这个确实是还是非常坚硬非常坚固的，所以是能扛得住的，而且会有所伤害的。好，我们先掌声感谢宇涵博士，谢谢。其实我觉得这个洗牙还是很痛快的啊。
5: 是的，
1: 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看一下真实的洗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来看大屏幕。
5: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是我们洗的下前牙啊，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黄黄的是牙石，有些时间长了上面还会附着有色素，就是发黑的那些。我们这个超声波截制呢，大家可以看到那牙石其实它就是一块一块的啊，整体的它就给震下来了啊。尤其是大家下前牙的舌侧特别容易，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唾液啊，它有这个唾液腺分泌的开口在这个地方，所以容易沉积牙石。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牙前后的对比啊。
5: 哇，可以看到堆积在我们这个牙齿颈部的这个黑黑的啊，像小石头一样的东西，清洗以后外形会得到很大的这个改善哈。
1: 看到这个对比图啊，这个极度舒适啊，就是把这些脏东西都去掉了。但是大家也有疑问，说这个牙缝我会不会越洗越大了？本来我没有牙缝的，洗完之后有牙缝了，多难看呢。
5: 其实呢，大家从这个洗牙前后的对比可以看到，好像它的牙缝是变大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其实这个牙缝呢，它在洗牙前就存在的，只不过是被牙石给塞住了，并不是洗牙造成的啊。
1: 这个锅洗牙不背啊。
5: 是的，
1: 不是洗牙造成的，本来您就有牙缝了，那么我们每天认真刷牙就行了呀，就不必要洗牙了，对不对？
5: 部分对，但不是完全正确啊，因为刷牙。

0: 是我们日常建议大家进行口腔卫生保持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措施。但是呢，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其实有些部位是自己刷不到的啊，这个是不可能完全阻止牙齿的生成啊。但是如果你刷牙很到位的话，我觉得可以减缓这个
1: 减缓。
0: 所以我们一般来建议大家呢，大概一年左右啊，去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啊，然后做一个口腔的洁治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牙啊。有些人他可能维持口腔卫生特别好的话，可能两年洗一次也是可以的。
1: 就这时间跨度可以变长。
0: 是的。
1: 但是不意味着说你就可以把这个牙齿清洁干净了，所以洗牙还是非常必要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可是洗牙过后，这个牙齿确实觉得好像很脆弱很敏感啊，这个是暂时性的，还是说以后我们可能慢慢的牙齿会变酸啊，变得非常的敏感呢？
0: 就是我们洗完牙以后，它的症状在短期内一般来说1到2周会非常的明显。慢慢的呢，它会就是慢慢的减轻啊，就完全消失。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症状很干扰自己的生活的话，也可以使用一下脱敏牙膏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脱敏的这个药物都可以的哈。
1: 好，
2: 那小朋友他们能不能洗牙？如果小朋友洗的话，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呢？
3: 顺道手再问问老
1: 年人，你又加了一个问题。
3: 是都一样吗？一老一小吗？两个都比较脆弱比较极端一点的，
1: 好，老人和孩子。
0: 对，好的，那我先说说小朋友啊，解除一下妈妈的这个顾虑啊。小朋友呢，相对来说他的牙齿形成会很慢啊，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感觉到小朋友不需要洗牙啊。确实，也绝大多数的小朋友他是不需要我们定期啊去进行这个洁治的。但是呢，我们有些小朋友牙上面有很多的黑颜色的这个着色，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有啊去进行这个洗牙的这么一个我们叫着口腔保健吧啊，也是有的，并不是绝对不可以的。但是他洗牙的频次呢，跟成年人比起来是大大的是降低的。至于刚才提到的就是老年人怎么办，在这儿呢，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养成定期进行口腔检查的习惯啊。如果口腔检查的时候牙医啊发现你的牙石比较多，对你的牙周健康有影响的话，这个时候他会建议你洗牙的啊。我觉得自己就是强迫自己说我必须每年洗或者必须两年洗，我觉得不如养成一个我们每年都做一次口腔检查的这么一个良好的习惯。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条传言，孩子换牙时要多吃细软食物。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4: 我觉得孩子换牙时就正常的吃饭就可以了。保持这个营养足够，营养是主要的，而不是说吃这细软食物就一定对他换牙有好处。我记得还是我老娘说过一句话，孩子换牙时候就给他吃点脆骨排骨。对他是个强健锻炼。
5: 侯老师说的太对了，我好像记得我妈跟我说过，我换牙的时候就让我天天嚼脆骨。有一句话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想旧牙在那个地方，新牙要长出来它得多挣扎呀，所以这时候我们叫什么硬吃什么，让这个旧牙尽快的被摧毁掉，这个新牙才能长得好。
1: 好，
2: 因为像我们家小朋友，我回忆了一下，他们在换牙的时候，我们也是坚持让他们自己去啃这个苹果，还有让他们啃这个玉米。我们没有提供特别多软的食物。像关关那个观点我比较赞同，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甚至这个旧的吧还会影响你底下萌出的这个新的小牙。
1: 好，这个传言是对是错呢？王主任，
0: 是这样，孩子换牙时要多吃细软的食物，这个观点肯定是错误的。
1: 好
0: 啊，孩子会换牙是因为他的乳牙的牙根啊，它已经被吸收到就要快掉下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来说通过这种进食啊，就进一些比较有嚼头的啊，这些食物呢，它的乳牙就会脱落下来。我们也其实现在经常看到很多小朋友，可能家长也心疼孩子，因为觉得他不舒服，就给他吃细软的食物，这样的话他的乳牙就说他其实都快掉下来了，就是一直不掉下来啊，在那个地方，所以父母呢不得已还得带孩子到医院去给他拔一下。其实小孩子他可能的那种心理的那种不适感会更强烈。另外一个呢， 这个时候如果只吃细软的食物的话，就是它的乳牙它一直不掉的话，它下面的

0: 藤芽在长出的时候就没有正常的空间了，它可能就从其他的地方长出来了，也就是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孩子他的牙有点错位啊，就会造成牙颌畸形的啊这种现象。第二个呢，可能造成颌骨发育不足。其实我们的颌骨它是需要有一定的咀嚼力啊来刺激的啊，尤其小朋友他在换牙期，我们一般都6岁到12岁期间，他正好是他的颌骨发育的时期。这个时候如果只吃细软的食物的话，他的颌骨得不到足够的这个力的刺激，其实可能会发育不足。另外一个呢，就是影响他的消化呀、吸收啊。因为我们家长都知道，其实我们膳食纤维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促进他的消化呀、营养的吸收啊，然后更利于小孩健康的成长啊，是这样的。
1: 那如果不能吃细软的食物的话，那孩子们应该吃点什么呢？在换牙的时候
0: 首先呢，因为小朋友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首先还是以要营养均衡哈、营养均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选择每一类营养素中它有带有一些硬度或者带有一些纤维的这些食物，比如说坚果还有我们选择水果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像苹果这些，比如说蔬菜里面我们可以选择像芹菜啊那大

0: 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

0: 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统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

0: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1: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0: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1: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5: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8: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9: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

0: 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0: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0: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2: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4: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3: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4: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六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4: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3: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4: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3: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地吟唱，散文在优雅地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1: 欢迎进入 FM 982
0: 晋阳晨语。

在熟悉的土地上，每个角落都蕴藏着独特的魅力，这里有古老的传说，传统的技艺，淳朴的民风，家乡的山山水水孕育出了多

0: 彩的文化。走进文化聚焦，带您踏上一段充满惊喜的寻根之旅，一起倾听这里的故事，品味这里的味道，传承这里的精神，让家乡文化在我们心中永远熠熠生辉。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暨阳晨语。今天的暨阳晨语呢，我们要来讲讲诸暨人的性格。南方水土，北方根。都说啊，诸暨人南人北向，少了检索诸暨一些族姓的宗谱，原来啊，不少宗族来自北方。西晋末年，晋惠帝在位期间，在晋怀帝永嘉五年的永嘉之乱，是北方汉人大规模南迁的第一个主要的时段。第二个就是宋氏南渡。诸暨的南孟庙是北人南迁诸暨的显现信号。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事舍我其谁也，知我也，我善养无浩然之气，这是孟子中的话。这在刚烈坚毅的文字里，你是不是能嗅出一些诸暨人的个性来？孟子的精神在诸暨不只是文化上的传承，更是血脉里的气质。诸暨十二都区域是孟氏南宗的核心居住区，有孟子后裔两万余人，信安郡王孟忠后护驾南渡，其子孟德载以勋器南渡诸公暨，于绍兴十七年封爵诸暨，自此孟子的后裔在这片土地上聚族而居，繁衍生长。南孟庙建成以后，当地的百姓四时专祀，明清时改为春秋二祭和孟子诞辰祭辰祭祀。清顺治年间，以正月十五和八月十五两日为祭祀日，后改为农历二月初二孟子诞辰日为祭祀日，一直沿用至今。随着影响的不断扩大，南孟祭祀已不仅仅是孟氏一族对先祖的祭奠，而成为大众共同参与的对儒家先圣的纪念，是对儒家文化的宣扬和传承。通过祭礼，儒家以人为本、修身养性、忠孝仁恕、尊老爱幼、勤俭治家等道德风范和礼仪习俗，在广大群众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引起南孟故里和周边区域的民风变化。2016年，南孟祭礼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列入第五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南孟庙有它的特殊性，与孟氏相仿迁移至诸暨的北方家族不在少数，这在各宗族的族谱里或宗祠碑上都能够找到线索。诸暨的第一大姓陈姓始祖也来自北方。2011年时，诸暨陈姓人口达8.9万人，诸暨陈氏族支有20多个，遍布全市各乡镇。比如店口一门聚元堂陈氏，一门聚元堂始祖陈协是河南郑州陈氏始祖陈胡公第74世孙。乾隆诸暨县志里有陈协的传记。陈协字世勇，河南开封祥符人。宋绍兴年间进士，曾任浙东察言公事、湖北襄阳路制置使。他支持岳飞的政治观点，后来被贬官。这之后他主动弃官到诸暨白鹤山居住。传说啊，岳飞曾来诸暨看望他，让随从留在数里之外，后来那个地方被称为岳住。陈氏在诸暨的支脉虽多，但均发自于今天河南省禹州市。王、赵、杨三姓依次是诸暨的第三、第四、第五大姓，人口均达5万多人。王姓渊源，周文王之后是基隆之王，舜的后代为韦姓之王，比干后代为子姓之王。 王姓族中从中原各地分别迁居到诸暨，主要分布在暨阳街道的郭家、曲坛、大上三范等处。杨姓在诸暨的繁衍带有传奇色彩。杨氏源于周宣王少子上父封于杨，号为杨侯。诸暨宁有泥杨氏。西周时，周公册封诸国君主的次子友为泥国君主，后泥国被楚国攻灭，族人以泥氏为姓氏。杨氏主要分布在暨阳街道的九江庙、武文岭、大唐雷山、杨家楼、枫桥全堂、杨山、武榭横里、西青、马涧金沙、庆丰等地。因宋太祖赵匡胤，赵姓在百家姓中排在首位。赵姓呢是我国大姓之一，诸暨赵姓啊也是宋时迁入的。主要大支呢有暨阳南门赵氏、暨阳纯堂赵氏、暨阳清门赵氏、暨阳兰台赵氏。暨阳南门赵氏奉宋太祖四世孙。赵氏主要分布在暨阳街道赵家、山下赵、大唐纯堂、三下房、姚江上赵、高步、赵家赵家村、韩家湾、暨南街道江口堂下等。再来讲讲何氏。何氏在诸暨分布也广，如暨阳街道的凤山、店口何家山头、次物何家山、山下湖长乐、赵家的花明泉、枫桥枫溪、安华宣和矿亭、排头何村部等地，同为何姓，来源不同。暨阳潭溪何氏宗谱在何茂何明兄弟为史迁祖，他们原本是山东青州人。五代十国时，何茂任吴越轻车节度使，何明任后唐团练使，后因尚不满逃难，栖居于诸暨东安，母亲去世以后葬于何家坞紫岩山脚。诸暨的另几个大姓如张、余、楼、王、始祖也都来自北方。诸暨的大姓不少族源复杂，同一姓氏既有北方迁徙而来，也有其他地方移居于此。刚才我们举例仅为佐证北人南迁诸暨之史事，而非对某姓正本清源，不敢说诸暨人的祖先大都来自北方，但有相当大一部分或是可以成立的。他们在诸暨这片土地上安家落户，繁衍生息，成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主人翁。人的性格特征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历史的、地理的、气候的、饮食的，血脉的连续、基因的承袭则是不可或缺的刚性因素。北人南迁，南北融合，族群交集，文化相融，让生长在诸暨这块江南之地上的人群别具刚烈的北方豪情，又在骨子里隐含着诗情画意的南方智慧。
1: 喧嚣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渴望一片宁静的港湾，在这里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内心深处的探索，每一份感悟都是灵魂的觉醒，一同聆听内心的声音，走进心灵感悟的世界。

0: 晨读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心灵感悟，我们要来说说心行不孝正在蔓延，很多父母浑然不知，还逢人就炫耀自己子女有出息。那心行不孝又是什么呢？
1: 儿女越有出息，父母的晚年越不幸。在网上刷到一个视频，在我心里盘桓了许久。有记者在养老院采访一对年纪九旬的老人，老人年轻时培养了两个极为优秀的女儿，并把他们都送出国留学。大女儿呢，前几年身体不好，回国没多久便去世了。小女儿自从出去读书，便在国外工作、结婚、生子，很少回来过。现在两个老人年纪都大了，行动不便，没人陪在身边，只能自己住进养老院。视频的最后，采访者问了老人一个问题：如果再选一次，还会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吗？老人的回答令无数人深思，可能不会了，能留在身边也挺好的。年轻的时候，父母们总是拼尽全力想要把孩子托举到高处，只要子女的前程越好，以后可能离父母越远。他们有他们的事业，他们有他们的追求，小地方装不下他们的梦想，父母也留不住他们。甚至还有一个说法，儿女越有出息，父母的晚年越不幸。哈尔滨65岁的朱阿姨，一个人在老家哈尔滨照顾瘫痪在床的老伴儿已五年。一天凌晨2点多，老伴儿突然不知道怎么的从床上掉到地上，朱阿姨折腾了20多分钟，想尽了各种办法也没能把老伴儿抱回床上。无奈之下，她只能拿起手机，看着手机通讯录里的100多个人，却不知道能打给谁。亲朋好友都在熟睡，唯一的独生女远在成都，刚强了一辈子的
2: 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广早交通。
4: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5: 路况信息、
6: 出行攻略，
5: 为您导航早高峰。
4: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7: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0: 会。
1: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任选一个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0: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跟各位来分享一下。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1: 是的，融媒直播间你们可以多多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先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包括大家都在晒的早餐卡。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今天早上吃了什么？随手拍一张晒到融媒直播间。路况卡不要忘了，早高峰这一点，今天路上通勤的情况是否理想？路上有没有一些不文明的行车现象？第一时间发到融媒直播间。感谢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以下单位，
0: 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奖品支持。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4: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1: 欢迎在路上锁定我们频率的各位，也要欢迎进融媒直播间的大家。今天融媒主间又来了不少老朋友啊，看到很多老朋友的身影。今天第一位来的是谁？
0: 但是得网上翻一翻啊，依旧是呐喊大哥，这过了零点就来早上打卡报道了啊。
1: 他而且他说清晨的时候那个月都高火跑团星期三的力跑体育馆今天打卡跑步了10.05公里，用时56分钟。
0: 对的啊。
1: 现在他把那个照片都晒过来，可以看一下他今天晒的一个现场的照片啊。这个月都高火跑团今天有好多好多人去参与这个活动。
0: 没错、啊、
1: 看到了看到了。
0: 特别早啊。
1: 是的，然后欢迎一下我们徐姐姐打卡早交通，送娃上学去了 DTH， 姐妹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
0: 儿子 Kobe 也来了，说吃早饭啊，吃完再送娃上学，今天早餐是一碗面啊。
1: 嗯嗯、感觉是蔬菜比较齐全的一碗面，营养很搭的比较不错啊。
0: 嗯，韩教练早饭也是一碗面啊，看上去是也是青菜肉丝面那种感觉啊。
1: 对，是的，都收到你们今天打卡的早餐了。欢迎各位，然后佳佳老师也来了，白菜说主播你们好呀，打卡打卡，收到佳佳老师晒的今天早餐是什么？芹菜饺子。
0: 没错、啊、
1: 是自己包的吗？可以的可以的啊。欢迎想进融媒直播间呢大家，然后他们还在说哦，那还在说今天的云像两只凤凰一样，哇，看一下他这手机拍的吗？先我们来说一下天气吧。说到天气的话，我们今天依旧会从大范围然后说到咱们本地的一个天气。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同一个时间段大江南北圈上演夏秋冬三季同框奇特的画面，有些地方呢还得开空调解暑，有些地方秋雨哗啦啦下个不停，遥远的北方部分地区已经入冬供暖，南北的温差反差特别大，所以各位也可以听一下我们今天对于天气的一个解读。
0: 嗯，咱们先来把目光投向北方，看看已经到来的冬天。目前呢，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都已经官宣说正式入冬了，入冬的时间跟常年基本持平。漠河9月6号迈入冬季，较往年提前了2天。土里和根河呢，在9月7号入冬，一个晚了1天，一个跟往年的时间是完全一致。
1: 这个降温来得快，供暖也在提前的启动。像9月12号，漠河已经开升供暖了，比原本计划提早了13天。他们当地呢，供暖的周期会超过8个月，因为那边真的很冷，一直要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不过呢，现在冬天的范围还比较小，仅 紧盘踞在我国的最北端。那么按照最常年的一个节奏呢，寒露前后北方会逐步的转冷，霜降之后呢，冬日的版图会持续的扩张，立冬会继续向南推进，等到冬至，冬天的势力才会达到全年的顶峰。
0: 到了九月份，主角呢就是秋天，正常年份秋意呢会一路向南铺展，越过长江、浙江中部。

0: 江西北部、湖南中部以及广西北部呢，都会迎来秋天的气息。像今年北京、石家庄、西安、泾河大致都是九月八号入秋，相比往年还稍微提前了一些。
1: 但是呢，华西一带秋天还没有正式的报道，华西的秋雨已经蓄势待发。昨天晚上，雨水从高原东部向东发展移动，那么接下来四川、重庆、湖北、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多地就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呢还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重庆北部到湖北西部局部累计雨量可以达100到140毫米。
0: 另外呢，尤其15至17号，重庆、湖北的部分地区降雨强度也相对比较少见。今天是雨势最强的时段，降雨的覆盖范围也最广。未来十天呢，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是全国降雨最为频繁的区域了。很多地方呢，累计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局部甚至突破了250毫米。那住在山区的朋友要提高警惕，防范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了。
1: 然后呢，再往南走到江南、华南，依旧炎炎的夏日。广东有很多地方的体感温度比我们这儿温度还要高，他们那边都超过35度，空调依旧不能停。两广南部、沿海、海南、台湾岛通常要等到11月往后，这个秋天才会姗姗而至。
0: 同一日，三季并存也是我们国家国土广袤造就的特有景象。立秋之后呢，全国平均气温慢慢回落，冷空气的一次次南下，季节就从北向南完成交替。今年秋冬季大概率会出现超强厄尔尼诺，冬天呢会不会姗姗来迟，会不会再度刷新偏暖的记录，还得等到冬天真正到来才能揭晓。
1: 另外呢，海上也有一些新的动向，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台风杜鹃。那么关于杜鹃最新的一个动态，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眼看中秋假期越来越近，有很多朋友都在关心台风会不会给我们带来影响。其实每年九月份也是台风的高发月份，它生成的一个数量呢，仅次于八月份，这也是超强台风诞生最多的月份。历史上也有不少的台风在中秋前后登陆咱们国家。不过呢，进入九月中旬不会出现台风扎堆来袭的情况，大家持续的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和实时动态就好。
0: 接下来呢，再来瞄准回咱们省内浙江。前一天呢，午后气温回升，浙南的升温呢是尤为明显。下午东南沿海飘起了零星小雨。雨势呢不算特别大，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是在28至31度，温州呢是31.8度的气温登顶，而庆元、龙泉是紧随其后。整体呢湿度都不高，不闷不黏，秋意慢慢显现，天气还是十分宜人的。
1: 更说的是昨天我们省内的一个天气。那么接下来三天，咱们浙江整体的天气还是比较给力的，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平稳，不冷不热，体感也比较舒服。但是呢，有一点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早晚的温差拉得很开，清早比较微凉，午后温暖，穿衣呢建议分层，随身备一件薄外套，那种薄薄的皮肤衣之类的，谨防着凉。
0: 是的，另外呢还是要注意啊，今天沿海海面会出现8级阵风，海上风浪较大，还是提醒海上作业、海边游玩的朋友呢要注意安全，船只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1: 接下来等到18到20号，天气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了，因为受偏东气流影响，云层增多，阳光变少，浙北以及沿海的部分地区都会下起阵雨，雨量也不算大，但是呢断断续续，出门最好可以随身带上雨伞。
0: 再来说全省的具体预报，今天全省多云，明天依旧多云，浙北沿海局部会有阵雨。今天早间最低气温19至21度，白天沿海最高28至30度，其余区呢是30至32度。
1: 总而言之，眼下南北的天气差异比较悬殊，北方一定要注意防寒，华西重点防雨，华南依旧要防暑。咱们省内目前天气比较舒适，但是呢早晚的温差，还有省内有没有朋友要沿海一些城市去游玩，你们要注意海上的一个大风，还有后期的阵雨都需要多加留意。所以我们各位小伙伴，你们出门以前记得每天养成一个查看天气预报的习惯。
0: 是的，
1: 虽然跟我们在说双金线现在流量比较大，那个今天 我觉得他们拍的照片有点不谋而合。呐喊大哥不是在说吗，拍了那个照片说今天的云像两只凤凰，像凤凰涅槃的感觉，那个照片拍下来真的挺像啊，
0: 有点像凤凰展翅啊。
1: 然后耳朵软也拍下来了，你看大家都在拍，随手拍一张今天的天空，你们可以发现更多的美好。 天气部分怎么聊？

0: 到这儿，接着我们说一条我们诸暨本地的民生好消息，冬春季流感高发季马上要来了，今年呢咱们诸暨有两类人群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1: 是的，流感疫苗的接种呢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今年免费接种的政策范围进一步扩大，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呢继续享受免费接种，小学初中的在校学生也纳入到了免费接种名单当中了啊，一块来了解这项政策还有流感疫苗的相关知识。
0: 对，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一项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政策，今年呢除了老年朋友还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生和初中生都可以免费打流感疫苗。
1: 就是免费接种对象啊，居住在浙江省内60周岁及以上，也就是1966年12月31号前出生的老年人，以及呢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初中在校学生，只要没有流感疫苗的接种禁忌，都可以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0: 对，这个免费接种呢从9月15号昨天已经正式的启动了，那么具体接种时间大家想了解，你们可以去多了解一下你所在村社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说学校的通知为准。
1: 很多朋友觉得啊自己身子底子好啊，就算得了流感扛个几天也就过去了，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流感比普通重感冒啊还要厉害得多，它发病快，传染性强，严重时还会引发肺炎心肌炎这些并发症，甚至会危及生命。
0: 你也别说，我还听到过一种说法，说什么流感一定要得一得的，不得的话这人会出问题的。
1: 这是什么说法？
0: 都是误区啊。那么还是要说一下，建议符合条件的朋友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接种这个疫苗以后，咱们的身体就会产生相应的抵抗力，它可以降低感染流感的概率。就算你一不小心中招了，高烧、浑身酸痛、乏力、咳嗽这些症状，其实它就会轻很多，可以大幅的减少发展成为肺炎重症住院的风险。
1: 如果家中呢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阻肺这些慢性病的老年人，打疫苗呢不光能保护自己啊，也能减少把病毒传给家中孩子和其他家人的机会。学生群体更需要注意了，学校嘛人员密集，也很容易出现聚集性的流感疫情，接种疫苗呢可以减少校园疫情规模，保障正常的教学秩序。
0: 那现在问题来了，什么时候接种最为合适呢？打完疫苗以后，咱们的身体呢一般需要2到4个礼拜才可以产生足够的保护性的一个抗体，那么结合咱们诸暨流感的一个流行的特点，跟各位说一下9月到10月就接种的一个黄金期，所以尽量要在冬春流感高峰来临以前完成一个接种。
1: 如果错过这个时间段呢也不用着急啊，其实整个流感流行季呢也都可以去接种，依旧能够起到保护作用。
0: 这里我们也整理了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我们也来说一说。第一个问题啊，就今年用的是3价流感疫苗，比往年4价要少1价，有很多朋友就在关心这问题，说是不是疫苗缩水了。
1: 并不是低配版啊，3价疫苗呢可以预防目前主要流行的3类流感病毒。根据世卫组织的监测，从2020年开始，全球呢几乎啊就是有一个乙型的毒株啊，已经发现它没有再自然传播了，基本已经消失，不再需要专门防护。所以说呢，这个流感季国家才调整使用了3价流感疫苗。
0: 第二个问题啊，也有一些朋友在关心，去年我已经打过流感疫苗，那今年是不是还需要再打呢？
1: 我们要说到的是流感病毒，每年其实它都会产生一定的变异，流感疫苗呢建议每年接种一剂，就算去年打过，今年依旧建议重新接种。
0: 我看到有一个问题，我朋友在说打了疫苗以后是不是一定不会得流感？
1: 那也没有任何疫苗能够做到100%的防护啊，但接种之后呢，就算感染，症状呢会明显减轻，包括重症和住院的风险也会大幅度的下降。
0: 也有一些朋友在关心，打这个流感疫苗会不会出现很严重的副作用？
1: 这个绝大多数人的反应呢都很轻微，比如说打针的地方酸痛、短暂低烧等等，一般呢1至3天就会自我好转，严重不良反应非常少见。接种疫苗之后呢，要在门诊啊留观30分钟再离开。
0: 还有朋友在问说，平时很少生病，身体也很好，有没有必要打呢？
1: 还是提醒大家啊，流感病毒的传染性很强，年轻人同样也会被感染，特别是家中有老人、小宝宝的啊，给自己接种也是在保护家人呀。
0: 如果不属于免费接种人群，还能不能打流感疫苗呢？
1: 这个免费接种政策呢，是专门给一老一小的福利，那么其他年龄段的朋友呢，可以选择。

0: 肺接种。
1: 去哪里接种呢？跟各位讲一下啊，诸暨各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防接种门诊都已经开通这里办这里接种线上的预约，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预约，然后呢到咱们居住地的接种门诊或者指定的点位去接种，咨询电话都可以去查看一下官方的一个发布。
0: 还有几点温馨提示啊，如果是老年人去接种的话呢，记得得带上身份证原件或者户口本原件。那行动不便的老人最好是有家属陪同。
1: 学生接种的话呢，需要带上你的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原件，还有预防接种证。未成年学生咱们必须要由家长或者监护人陪同前往。
0: 而且呢，为了方便大家的接种，今年还会推出多项便民举措，多渠道提供接种服务。更多细节呢，大家可以留意啊，所在村社区包括学校后续发布的通知。
1: 总的来说，流感季马上来了，所以呢，符合免费调项的老人和学生可以留意一下通知，按时预约接种。
0: 此外呢，还没有到免费范围的朋友啊，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身体情况啊，选择自费接种，提前做好防护嘛，健健康康度过接下来流感季。

0: 我们也收到了毛毛也在晒今天的天空，随手拍一张，发现更多身边的美好。哎，我们刚刚说了一下天气，也说了一下流感接种疫苗的一件事，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秋天最让人期待的一样美食，什么呢？大闸蟹。金秋时节，那正是大闸蟹最肥最鲜的时候，饱满的蟹黄，鲜甜的蟹肉，很多人都已经开启了一年一度秋日吃蟹的模式。
1: 还真是啊。不过呢，大家在大口尝鲜的同时，还是要注意食品安全风险不可忽视。最近呢，随着吃蟹的市民越来越多，这医院啊接诊的胃结石病例也明显变多了。很多人呢都听说过啊，说螃蟹不能跟柿子一起吃的这个老话了。那它到底是谣言还是确实有科学依据呢？今天我们来结合医生的专业解读来给大家讲清楚啊，吃蟹的真正禁忌，放心避坑。
0: 对，首先我们也帮大家纠正一个误区，就很多人以为胃结石和胆结石、肾结石一样，它是硬硬的一个矿物石头，其实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1: 嘛。秋季吃蟹的引发的胃结石呢，基本都是植物性胃结石。简单说呢，就是食道的食物成分在胃里堆积粘合形成的固态硬块。而且呢，要记住的是呢，大闸蟹本身并不是致结石的元凶，出问题的是吃蟹的搭配以及坏习惯。
0: 对，有很多朋友很疑惑，单纯的吃蒸熟的大闸蟹明明没什么事儿，为什么搭配其他食物就容易出问题呢？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是高蛋白加高肉酸的一个危险的组合。
1: 就大闸蟹它蟹肉啊、蟹黄包括蟹膏都富含优质的高蛋白，而柿子啊、生山楂、黑枣、浓茶这类常见食物当中含有大量的这个鞣酸，也就是单宁酸，如果这两类食物短时间内一起吃，在胃酸的作用之下呢，就会产生化学反应，生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
0: 对，然后这种黏糊糊的物质它不会被消化，还会像滚雪球一样不断的吸附我们肠胃里边食物的残渣、果胶和纤维素，然后越积越大，越变越硬，最后呢就形成了胃结石。这就为什么每年秋天柿子、大闸蟹同步上市，胃结石的患者就会大幅增加的根本原因。
1: 是的，除了食物搭配的错误啊，还有几个日常坏习惯也会加速结石的形成。很多人呢天天可能都在做啊，第一呢就是空腹吃蟹和吃柿子。空腹时呢，胃酸的浓度是比较高的，会大幅加快鞣酸和蛋白的反应，非常容易形成结石。第二呢，就是吃蟹的时候啊，狼吞虎咽，咀嚼不充分，大块的食物呢留在胃当中，会成为结石的骨架。第三呢，就是一次性吃太多的螃蟹和高鞣酸食物，肠胃消化呢不过来，直接给结石生成创造了条件。
0: 怎么样安心吃蟹？听一下我们给各位准备的防护指南。
1: 首先就是严格错开食用的时间，吃完螃蟹之后呢，隔2到3个小时再去吃柿子、山楂、黑枣这些食物，也不要马上喝浓茶啊，杜绝危险搭配。其次呢，就是不要空腹吃柿子、山楂这类高鞣酸食物，从源头来规避风险。
0: 此外呢，大闸蟹一定要彻底的蒸熟蒸透，千万不要吃一些半生不熟的，吃的时候细嚼慢咽，减轻我们肠胃消化的负担。然后吃蟹的话呢，蟹再好

0: 是适量就好，哪怕我们肠胃好体质棒棒的，但是也不要一次性的暴饮暴食，浅尝辄止才是最健康的。
1: 对的啊，重点提醒老人、小孩以及肠胃虚弱、胃动力不足的朋友啊，你们的消化能力可能偏弱，要严格控制食量和饮食搭配，别跟风去多吃啊，避免损伤肠胃。
0: 如果我们吃完螃蟹以后呢，出现持续的上腹胀痛、胃部有不舒服的感觉，就一定要提高警惕，大概率是胃部出现了异常，怀疑胆结石，千万不能硬扛，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
1: 而且呢，不用过度恐慌啊，目前这个胃结石的诊疗技术还是非常成熟的，通过胃镜就能快速的确诊。小结石的话呢，可以溶解的方式，大结石也可以直接用胃镜啊，碎石不用开刀，痛苦小，恢复也比较快。
0: 大闸蟹是我们秋天难得的美味，本身并没有什么禁忌的风险，只要避开错误的搭配，改调不良的吃法，控制一下食用量，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尝鲜了。
1: 是的，也提醒大家呢，秋日美食虽然诱人，但是健康永远在第一位，科学吃蟹，理性尝鲜，才能安稳享受这份秋天的专属鲜味。
0: 张凤来了，张凤今天晨跑的速度，晨跑跑完又睡了今天的早餐，今天早餐依旧是蛋白加上今天还多了，还有肉包子，
1: 是啊，碳水啊，
0: 各个搭配，随手拍了一张晒到荣美直播间，大家也可以晒一下你们的今天的早餐卡。说到吃要吃的健康安心，才可以安稳的享受秋日的生活嘛。刚刚我们聊了秋季美食大闸蟹的一个安全吃法，再来关注一条咱们诸暨本地超暖心的民生好消息。
1: 是的，在就是对于很多老旧小区的居民来说呢，电梯老化频繁出故障，运行噪音大，一直呢都是很多人头疼的一个烦心事儿。不过呢，今年啊，咱们诸暨大手笔推进了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专门争取到了专项资金，让一大批老旧电梯实现了以旧换新，也是彻底解决了居民的出行难题。
0: 对，这次改造力度也特别大。今年的话，咱们诸暨呢是成功争取到了2710万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专门用于老旧电梯的更新，一共是覆盖了全市11个小区166台老旧电梯，超万户的居民都可以从中受益。所以呢，你们的出行安全和居住体验感就可以直接的升级。
1: 是啊，我们先说这个福田花园小区啊，现场的改造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来关注啊。福田花园呢，也是咱们诸暨建成时间相对比较早、规模很大的一个住宅小区了，住着3700多户居民。那部分楼栋啊，距今这建成之后已经是有20多年的时间了，
0: 时间比较久了。然后为了彻底根治这个存在的一个难题，去年9月份开始呢，他们的物业就已经把老旧电梯换新当做了一个头等的大事，联合社区业委会多方协调发力，一一攻克了居民意见难统一、改造资金难筹措、施工进度推进难度大等等多个难题，历时5个月的时间，顺利推进了小区46台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工作。
1: 是的，而且呢，目前福田花园前3批36台电梯都已经全部改造完成了，正式投用。现在呢，第4批也正在火热施工当中。等到本轮工程结束啊，小区全部的46台小高层老旧电梯将全部完成换新，彻底告别超期服役、带病运行的状态。
0: 那以前那个老旧小区换电梯最头疼的是什么？就一个资金的问题，就有很多改造计划它都卡在筹资这一步。但今年咱们诸暨直接破解了这个核心的难题，把老旧电梯更新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的范围，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呢，全部都是由专项资金来兜底保障，不用居民在那儿发愁怎么样筹资。
1: 对，而且不仅资金有保障，咱们诸暨呢还建立了社区、物业、业委会的3方联动机制，从前期居民意见征询、中期施工保障，到后期便民服务，全流程优化管理，最大程度的减少施工对于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把民生
0: 层次它就在守护咱们出行安全的一个兜底工程，更是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暖心举措。
1: 是的，一直以来呢，市建设局也是聚焦大家的急难筹盼，把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到了城市品质提升行动和年度民生实事，联动各个部门、街道社区，积极的争取专项扶持资金，分批分类的推进全市老旧电梯换新工作，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
0: 从先前那个故障频发的一些带病的电梯，到现在

0: 安全平稳的全新电梯，所以说是小小的电梯升级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日常出行，彰显了我们城市满满的民生温度。
1: 嗯，是的，未来咱们出行呢也会持续的聚焦民生需求，不断落地更多的务实暖心惠民举措，持续完善公共服务，让所有的市民都能够切身感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前面我们不是在说那个大闸蟹要怎么样健康的吃嘛，啊，不然的话会怎么样？然后那个这边蝌蚪妈好久没来了，她来，她上周末摘了几个脆柿，每天一个，今天早上刚买了几只大闸蟹。我说感谢主播提醒，刚刚提醒到点子上了。
1: 是啊，要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0: 是的，豆豆来了，收到消息了啊。大家可以蹲下我们荣美直播间，今天的话我们荣美直播间有车主福利要放，等一下有洗车卡要放啊，你们可以蹲一蹲。有时间的朋友，已经抵达目的地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荣美直播间，除了你们在路上，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云听客户端或者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其他朋友建议是进我们的荣美直播间，我们在视频直播解说了，待会儿有车主福利进入的方式，赶紧说一下。
1: 嗯，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平台诸暨西视眼，第二步右下点选看广播。
0: 好，稍后时间我们先过渡一下整点。
2: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9月26号，本周三傍晚17点，锁定 FM98.2 珠广晚交通打卡万丰。本期我们走进诸暨万丰新天地毛戈平专柜，聊聊光影塑东方，一妆一从容的东方美学彩妆。节目里会分享品牌故事、明星粉膏和高光膏、普通人化妆误区、5分钟通勤妆容，还有专柜扎根诸暨9年的故事。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同步视频直播，留言互动有机会获得毛戈平光感柔润粉底液。9月16号17点，欢迎收听收看。
3: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4: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每个人都在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FM982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0: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嗯，
1: 这点位呢，来刷新到的是浙江省内高速路况。目前呢，G60沪昆高速公路啊，江西方向呢，在356公里啊，是出现了排队缓行的情况，后方来车，请小心减速。
0: 另外呢，我们还要再跟各位提醒一下路上的一些事儿，有没有经常跑高速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要说的，
1: 那就是今天啊，9月16号，从今天早间的5点啊，其实已经开始了，一直呢到今天傍晚的6时，邵朱高速往上虞方向，从建湖枢纽到道墟枢纽这段的主线将会封闭。那么届时呢，往上虞方向的车会在建湖枢纽分流到苏台高速，苏台高速转邵朱高速的车呢，会在绍兴南互通分流，枫桥北互通会作为备用的分流点了。
0: 对，然后今天在这个交通管制当中，是有多个收费站的进口做了一个关闭，绍兴南、平水、富盛、桃燕往上虞方向的进口全部关闭，焕东、枫桥南、枫桥北、兰亭收费站往上虞方向禁止危化品车驶入。如果我们有要前往上虞方向的朋友，建议你们可以绕行一下苏台高速或者杭州湾环线高速。
1: 再下来呢，说到明天的9月17号啊，明天的5点至18点，邵朱高速往咱们诸暨方向，道墟枢纽到富盛互通路段封闭，长泰高速转邵朱高速的车会在道墟互通分流，道墟桃燕收费站往